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5月25号清晨开始，我市大部分地区呢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那么面对这场降雨，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协同作战，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0: 连日来，全市交管部门严查大货车污损号牌、放大号不清，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1: 我市去年纳入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示范项目库的两个项目，河北建涛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治理协同碳补给利用项目，以及龙窑县市政照明节能改造项目，完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效的评估，形成典型案例。
0: 5月25号上午，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我市启动。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
0: 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安排在5月26日至6月10日进行。
1: 根据中共河北

0: 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海早上好》。
2: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2: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又一天，路面上有些许的湿滑。
0: 通行情况先放放，是这样的啊。
2: 怎么太多？
0: 时光冻结说到了，说这个马上快到钢铁路了，帮我看一下哪堵，让我提前绕一下。好，绕开整个钢铁路吧。你看我
2: 这么快就到钢铁路了，
0: 我
2: 们还说得20分钟
0: 嘛。按我的来啊，去走那哪儿？太行路。
2: 太行路，
0: 走太行路啊，
2: 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钢铁路的堵点是在公园西街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呢从团结大街开始一直到八一大街，整个南北双向。
0: 所以时光冻结啊，绕太行的话，一路到这个矿机医院门前，顺的。
2: 平行路段冶金路在全南大街、团结大街都是四向压车比较严重，大家可以选择平行路段的首经路。首经路目前啊，从中兴大街开始一直到全南大街各路口，就是南北向各路口还是正常通行的。
0: 那说说中兴大街往南吧。
2: 往南，因为中兴路小学这块啊，南北向有一定的压车，然后首经南路在龙泉大街的这个交叉口，南北双向压力较大。
0: 堵的地儿一点也不说你啊。
2: 南路嘛，咱说说畅通的，因为钢铁路和冶金路，
0: 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几条这个畅通的路线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文苑路南北双方向，它是一个很畅通的状态；太行路南北双方向也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像什么钢铁啊、冶金呐、兴达呀，就不建议大家走了，
2: 对，
0: 太堵了，各位。
2: 刚才没有点到名的，表扬啊！现在点名表扬开元路和香都路。你看，这开元路呢，在团结大街南向北确实有压车，但是你相对于其他的路段，它好很多了。你别，
0: 但是
2: 萧峰在这儿
0: 真顺啊！
2: 我这儿也有车呀，是那早高峰它
0: 哪儿没车呀？
2: 但你跟其他的路口比，它的压车距离会稍微短一点点。主要在卫生街这一块儿。
0: 还有一个是呢，开元路和中兴大街、开元路和新东街、英华街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各位。不过比起来呢，我觉得比这个新华路要好多了，尤其是新华南路哈。
2: 是的。好的，市区关注完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邢林高速呢，现在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同时呢全线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完了避不了一条，就是送孩子的家长之一，学校近在眼前，出来啊，首经路往北走好堵，拐了个弯往南走不堵。
2: 说的是首经南路这边。
0: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来这么说的哈。
2: 刚才说钢铁路和和平大街，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嘛。大 W 任天小虎早上好，毛毛雨儿下得挺急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断网呢就可以玩桌游了呀，不用一个人搂着一个手机了。所以好像
0: 有很多姐
2: 什么剧本杀，
0: 对，
2: 还挺火的哈。因为大家也是可以放下手机，几个小时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自己的角色设定当中。
0: M 说到了，说这个断网我怎么吃瓜呀？找甜儿啊。
2: 那都断网了，我也吃不着了呀。然后人传人的现象吗？
0: 就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我们田儿啊，我田儿那瓜是怎么来的？
2: 自从你来了办公室，没看大家都不说话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小虎。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怎样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永恒在微笑，你断网也不影响收听917。
1: 那、
0: 手机收听可能受点影响，但是不是还有最原始的方式吗？可以有收音机呀，大家的收音机也是可以收听。

0: 的那个小半导体，半导体盒。
1: 那个不是断频啊，断频的话可能受不了。永宁夏说到了说这个钢铁路跟八一大街的交叉口有事故，是北向南。
0: 哦、难怪呢，刚才看着说有压车，我说
1: 压车嘛，
0: 感觉时光冻结往这儿走有20分钟，这儿就畅通了，结果发现不仅没有畅通，
1: 越来越长了。
0: 对，是因为有事故。感谢您的提醒。
1: 林 Sir， 三一庙小学门口都堵得老长老长了。看，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嘛，避开啊，
0: 是要去大街这一块儿，
1: 昨儿就是，
0: 因为这个车道确实是比较少，越临近全北大街了啊，这车道突然就变窄了。我心飞翔，我小时候啊，家里边是一黑白电视，但是轮不着我看，都是我爸在看。
1: 所以您的视力如何呢？
0: 但小时候反正就是这么多台，然后呢电视会有一电视报，你上面查你想看的节目都是几点播。这大人看的就是我们跟着蹭着看也还行。
1: 瑞分享了一个录像啊，说这个信都区往北出市呢可以走哪呢？钢铁路到白马河，再到白马河北岸，再走107。也就是钢
0: 铁
1: 路
0: 北路走，
1: 一路走。一路走。但是你
0: 是北边其实还好，过了全北大街再往北还行。
1: 对，这就并不像冶金路，这冶金路它是整个是从团结一直到全北。
0: 冶金路今天压力很大，然后平庆路段呢在香都区是新华路也是从团结大街开始一直到全北大街，整个沿线南北向啊压力非常大。
1: 温暖，其实我觉得吧，偶尔断断网还挺好的。比如说
0: 有工作的时候吗？
1: 那跟梅老师一样啊，你断网挺断的挺会是时候。
0: 但是你想断网有时候你也挺着急，就好像就是咱们如果说比如说就咱们这个工作来说哈，如果说断网了，那确实你想放首好听的歌你放不出来。
1: 有道理
0: 啊，你要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你看不着大家今天这些留言，全部都是靠网络的，是吧？就靠咱俩在这嘚嘚，你面对我大眼瞪小眼的，咱俩两个小时，
1: 那就一直放歌呗，
0: 不是放不出来吗？
1: 淡如水4秒钟听听。
2: 在北大街新南路口已经堵了2个红绿灯了。
1: 全北大街兴达路口堵了2红绿灯了。
0: 感谢您的分享。这个现在这个兴达路因为是受到公园东路施工的一个影响，兴达路最近的压力很大，又赶上园林街这块儿又有幼儿园又有小学的，可能大家都得需要通过兴达路往那边走。兴达路最近从全南到全北啊，南北双方向呢都是处于一个车流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建议大家
1: 就施工，只能走辅路。
0: 对，或者不行的话大家走守境路，如果说能绕行的话您走守境路，过了全南之后走守境路。
1: 星辰大海，龙岗大街的自西向东中间有一辆这个私家车和电动车这个发生了剐蹭事故。然后呢龙岗大街地道桥上来啊，龙岗大街的地道桥往东这个位置
0: 急飞相撞事故，
1: 刚好在当间。
0: 感谢您的分享，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断网了，您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相成原是，我觉得我要是断网啊，我肯定第一时间我得投诉啊，赶紧给我修好。当然如果说长时间离开网络的话，那不就是在山里面修身养性品茶读诗，
1: 还是房产多？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人家山里边都有人家的屋，
0: 茅草屋一间，你不是修身养性吗？
1: 其实啊，
0: 不要在意那么多。
1: 玩笑话归玩笑话，我觉得咱们对于咱们这个中国人而言，很多人都有这个院落情怀，
0: 嗯，
1: 对吧？就是希望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院子，拾掇拾掇，捯饬捯饬。
0: 为什么没空拾掇呢？因为有网，有手机。
1: 哎，对，
0: 一拿起来俩小时放不下，那哪有空扫院子呀？
1: 嗯，那来跟着我们的后台，钢铁路北向南堵吗？全线，反正。早高峰嘛，不是特别顺当的。
0: 来看看，较上一时段好一点啊，但是和八一大街这块有事故，所以说北向南，这块压力比较大。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过了八一大街，你整个北向南的话还行，南向北的话，那堵点就多了，堵点就多了。
0: 继续来关注自得。断网之后啊，我可能会经历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焦躁、百爪挠心、浮想联翩，逐渐平静，认命，回归现实。大部分时间呢，用来看看书啊、运动啊、陪家人朋友聊天啊，交交电视费呀、啊，继续看纸媒呀、啊，回归正常。
1: 这个以前的
0: 回归正常，这最后一句话，回归正常。
1: 这个以前在我们那儿呢，你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阶段呢，在我们那儿叫阶段反应。
0: 对，阶段，然后之前就是看书、运动、聊天、看电视、看报纸，这不也算是日常生活吗？确实是现在这个网络啊，占据我们生活很大一部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联。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来关注天气实况。那么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邢台气象台也是发布实况和预报信息。那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平均降雨量47.6毫米，除百江外，其他县市区均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南宫大屯102.6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仁泽前营21.6毫米。那么25号的8点到9点，市区最大东汪镇中学68.4毫米，信都内丘沙河百香龙窑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那么最大信都张国老山22.9米每秒。那么预计呢，26号今天的白天阴有小雨，降雨量2到5毫米，下午呢逐渐结束，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到22度。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
1: 实时的路况，
2: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2: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断网了会怎么样呢？时光冻结，感谢大家推荐的路线，在没有堵车的情况下顺利到达目的地了，感谢感谢。
1: 开玩笑，站在前方
0: 创建文明之城，我们在行动。
1: 所以放心啊，交给我这些小事交给我们俩，你就不用放心了。
0: 大家都在行动，我们一起在行动，大家都为您出谋划策 了，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今天早上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心里边还是暖暖的。
0: 想听原始断网了也可以听广播呀，现在习惯用网络听九一七，早都忘了以前拿小匣子听广播，断网广播不会断，永不消失的电波。
1: 哟呵，这后边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感觉真的是就是多少年没看过这部电影了。
0: 对，
1: 以前
0: 都有个年头了。
1: 对，以前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黑白，黑白片。
0: 彭古话是早啊，断网那是断到工作日吗？那这不就爽歪歪吗？要是休息日断网，无非也就是刷不了剧了，也没啥呀，可以故事书。也能找到娱乐自己的方式。对呀，你看最早那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是我们生活也挺精彩的。
1: 网上不是说吗，这个后羿射日为什么不能射工作日？

0: 禹治水，
1: 女娲补天为什么补星期不补星期天？
0: 对，这个大禹治水为什么不能治治我的薪水？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七月份的尾巴，这个看电视，我觉得和视力没多大关系吧。反正我小时候电视迷，只要家里边，只要在家就想看，因为跟我姥姥看电视啊，就为了想看这个电视，跟姥姥在那斗智斗勇，视力呢一直都是5.2。
1: 哼。讨厌你们这种。
0: 任田老师，咱且说啊，就是你近视视力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看电视？
1: 以毒攻毒就好了是吗？我现在一直抱着信，得亏我那时候不怎么看电视，要不然我这眼得差到什么程度啊。
0: 你不行，你让孩子现在看看电视试试，
1: 你有
0: 多看看。
1: 你真是不是自己家亲生的怎么着都行是吧？
0: 不是，你看我也好，七月份的尾巴也好，都是小时候偷摸看电视，
1: 这不就属于个例吗？有几个你们这样的？
0: 满共咱仨，两个是这样的。
1: 没说这话的今天占大多数，不可能，我不信。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断网，您的生活会怎样？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哎，各位早安，我小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经常开车啊特别实用的一件事儿。那么从6月1号开始起，咱们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么以前呢，这个疲劳驾驶的话就说，哎，你看你开了这个多长时间的车没有休息，这个生理已经达到了一个疲劳的一个程度，
0: 它会有几个标准，比如说看你的驾驶行为、
1: 哎、
0: 车辆的行驶轨迹、
1: 哎、
0: 生活轨迹、哎、生理状态啊，只要满足任一个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了、
1: 哎、所以说啊，现在6月1号开始起实行的是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这三点其中的一点就算疲劳驾驶。哪三点呢？是看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哈，各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来说，驾驶行为就是如果在监测的，比如说啊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驾驶员只要满足，比如说咱们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以内，您只需出现了，就是监测到了闭眼超过2秒，或者是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这就算，这其中其一，认定了就算。第二，本人承认状态不佳，比如说出事了，哎，你看我那个，哎，我确实我这个驾驶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0: 哎，我有点困了，我精神挺难集中的。
1: 第三个，生活轨迹，这个生活轨迹怎么算啊？发生事故之后会有一个倒查，一直到事故前24小时之内，比如说，睡眠不足7个小时，您熬夜啊、玩手机啊、娱乐啊等等等等，导致没有休息好，不足7个小时，这就算疲劳驾驶。第二个呢，就是从事过重或者高强度的一个脑力工作、体力工作，或者是饮食之后出现明显的这个困意，或者是服用了一些比较嗜睡的药物，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徒步、爬山过度消耗体力，这个是咱们的生活轨迹倒查。
0: 是的，这也在调查取证的范围当中。
1: 6月份
0: 的一个新规。
1: 新规。
0: 所以说各方面吧，都是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驾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那么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希望大家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的压车。新华路目前看到应该是和西门里街交叉口这个位置呢有一段是有缓慢通行的。另外看到钢铁路邢台市中心医院附近呢有轻微压车，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便是 Candy 哈。张同学出了名的老成派，大家都说他像个京剧老生。他同学最不喜欢读书，可他偏偏最爱漫画书。张同学漫画都不会读，拿他没辙，像个米老鼠。

0: 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天气节奏清晰，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频的特点，无明显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总体平稳。今天白天以阴天小雨为主，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偏大，体感偏凉，整体出行影响较小。那么从今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阴雨，由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那么明天夜间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其余时段以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持续贯穿至6月1号。本周气温变化特征突出，呈现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升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昼夜温差显著，西部山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还是提醒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冷暖转换节奏快，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为晴热模式。前期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气潮湿，早晚凉意较重，不要急脱去外套，避免温差刺激引发不适。

0: 脱去外套，避免温差刺激引发不适。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邢自然告字2026五号公告》，以2500万拍卖出让公园西街与文兴路交叉口西南角一宗面积22.6575亩，用途为市级老年养护院及养老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规划容积率小于1.0，出让年限50年。同时明确项目需落实抗震设防减隔震要求，而且成交之后需签订三方土地交付补充协议。

0: 楼室内墙面涂装已完成，二号楼主体及外立面施工全部完成，三号、六号楼美化施工，五号、八号、九号楼施工完成，七号楼首层物业用房装修施工，电梯门套安装，十号楼电梯门套安装施工。5月31号，东方喜园将上演《冰雪奇迹》《疯狂动物城》经典舞台剧双场联映。5月30到31号，在东方喜园营销中心领票。唐业天河工程播报：一号楼二层样板间施工，二号楼主体结构封顶，那么屋面机房层钢筋绑扎；三号楼三层样板间施工，六号楼主体结构封顶，屋面机房层支模；七号楼主体结构封顶，二次结构1到13层施工；八号楼14层墙柱支模；九号楼、十二号楼主体验收完成；十号楼主体结构封顶，屋面机房层混凝土浇筑。那么巨鹿升红云树理想5月份工程播报：外六号楼5层柱钢筋焊接，那么墙柱钢筋绑扎，外七号、外八号主体封顶，外九号5层顶板模板铺设。来关注教育体育方面资讯。2026年的5月25号到5月31号，邢台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开展消防宣传五进主题周活动，那么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5月23日，河北武超2026赛季邢台队8-5大胜唐山队，取得主场开门红。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资讯。5月21号，泉水叮咚艺术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市第四届群众广场舞展演活动在信都区圆满举行。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2: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们的我爱我家物业型的板块，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一位有着双重身份的嘉宾，他既是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的当值会长，同时呢也是河北中鼎物业公司的总经理王文波先生，欢迎王会长。那幸福就是住中鼎这句话很多朋友真的都是耳熟能详，今天呢我们就请王会长站在行业的高度，结合物业服务的一个实践案例，来和大家深入聊一聊一个真正让业主舒心、放心、暖心的物业服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文波，是邢台市物协的当值会长，也是中鼎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以前经常听咱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节目的现场。幸福就是住中鼎是我们中鼎集团的企业愿景，也是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业主去打造的一个幸福的居住地。作为邢台物业行业的一名服务者和推动者，我其实更希望把它变成让幸福就是住邢台
0: 啊，
4: 让幸福遍布我们的大美邢台。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这个结合行业近些年形成的共识，以及我们本地一些优秀的物业企业的实践案例，从那个好的服务的源头、标准的透明、生活的配套、服务的温暖，以及业主共建这5个方面，和各位朋友们一块聊一聊。 我们物业企业就应该

0: 该做成什么样，
1: 对，
0: 就是才能叫好的物业企业。
1: 是的，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会长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啊，我还跟他说，这些年大家明显感觉到物业服务跟头些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可能在头些年大家会觉得物业就是真的是打扫打扫卫生，看个大门，但这两年大家明显感觉到很多小区的物业配套服务真的是升级又升级，做了很多让我们这些业主有的时候是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请王会长给大家来详细的进行解读。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王会长，就是很多业主会觉得说这个物业服务的好不好得住进去才知道，但是啊，听说有些物业公司在房子还没盖好的时候或者没盖完的时候就进场了。王会长，就是从咱们行业角度看，这样做重要吗？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做呢？
0: 其实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专业，主持人前边有个开场，其实就讲到目前就是感觉这个行业啊在逐渐的变化，我们说显得这个它的专业度在不断的提高，服务在不断的完善。其实这个呢，我们说属于我们的第一个，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吧，就是物业企业如何去做前置，去反哺地产。我们说一个项目交付之后，地产公司可能很难再去跟他的业主去做日常的沟通和交流。他很难去发现他的项目的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之后物业呢，其实它是个后端的一个部门。之后他日常的工作中，他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业主的投诉。之后这些投诉呢，他可能在实际上是在处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它如何去反哺到前端去，在前端去规避，我想这个才是这个行业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一个来源吧。
1: 对对对，您这么一说好像很多朋友就开始没想到，说总觉得物业就是我们住进去之后才打交道，像您这么说其实它是应该是前置的，对吧？
0: 是的是的。之后我们具体再去分享一下，就是物业前置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说物业其实它的前置它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一些解决的功能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解决一些常见的质量和设计缺陷的一些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解决物业运营成本的问题。我们说这个项目地产开发的时候，它可能满足的更多的是规范和红条。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业主呢，他从他的实际的居住体验居住需求来使用这个产品。之后你像我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像电动自行车，这个东西属于一个新鲜的产物，现在大家居住在小区里边，可能稍早一点点的小区吧，不用太早，可能在2020年前后的小区，现在可能电动车停的到处都是。
1: 对，
0: 但是大家
1: 都是在楼道口，
0: 对，
1: 很多的电动车，
0: 当下雨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动车都要停到这个单元大堂里头。
1: 哎，
0: 甚至个别业主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甚至要放到家里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很多的火灾可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新近这一两年开发的小区，实际上很多小区已经电动车不再进入这个园区了。
1: 对，
0: 之后你像中鼎这两年开发的小区，我们基本上会把这个电动车棚设置在这个红线内围墙外，之后同时考虑这个楼座的排布，它会尽可能的方便业主停车归家，同时又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一个在功能问题前置的一个作用吧。
1: 对，
0: 你像再包括你像这个监控的盲区，我们说可能很多业主都经历过丢东西的一个情况，之后找到物业可能就告诉大家，哎，我们这个属于监控盲区，可能没有去拍到。
1: 对，
0: 但是呢，你像如果物业公司它根据后区实际管理经验，它会发现哪些地方可能会经常发生一些问题。之后在这个前期的审图的时候，它会在弱电的这个环节上去规避这些。在一些小的点，你像直饮水的这个点位的预留啊，像垃圾桶点位的预留啊。因为如果我们提前没有去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在后续实际管理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你像垃圾桶可能只能靠单元门口去放，而没有遮蔽，那可能就有异味啊、美观啊等等的。包括这两年，你像我们董事长其实最近一直在给我们提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像随着 AI 随着机器人的一个发展，你如何去通过这些去服务业主。你像我们最近一直在去北京去杭州去看这个机器人展，实际上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去给我们提供服务，来去 做更多的一些物业做得更好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说也需要我们前置。
1: 嗯，
0: 你像这个机器人，
1: 对对对，
0: 它有它的这种
1: 比方说
0: 交通动线呀，
1: 对呀，
0: 啊，你像它的机器人的爬坡高度是15度，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园区里边，包括地上地下，去把这些东西

0: 就去规避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况。
1: 对，以前我们总说啊，总在畅想说希望机器人服务于我们人类生活，而且目前看到已经有了这样的生动的实践的时候，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像您是站在这个物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就会知道哦，原来机器人也要给它提前做一些比方说场地的规划呀，路线的规划呀，动线的规划等等啊。
0: 对呀，
1: 这些都是要提前给它设置好的。
0: 是的是的，您甚至要考虑机器人如何从地上走到地下它不像我们人可以按下电梯，它可能这个都需要我们提前去设计好才可能实现。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一项科技的这些运用吧，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是背后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规范也好或者设计也好为它做出相应的一些改变，是吧？
0: 对的对的。之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从物业角度，我们如何把这种前端出现的这种质量问题和设计期限类的问题去反哺到前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哈，就是现在的房子的质量问题实际上要比前几年要少了很多很多。这个其实也是物业公司通过大量的客户的报时报修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地产那边去沟通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你像中鼎其实这两年做了一个专利，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一楼是独立排水，二楼可能很多时候在这种反水的时候都是从二楼反上来的。
1: 对，
0: 之后在中鼎这边物业和地产去反复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沟通。之后呢，我们去联合去开发了一个叫这个防反水的一个装置，用一备一用这种机制去解决防反水，当出现堵塞的时候，通过备用的管道去疏散它。同时呢，它有一个报警装置，之后物业及时会发现，之后一个是修，一个是把原来的堵塞的位置去修好，再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报警去消除。之后其实中鼎从2023年我们开发所有的项目其实都标配了这个东西
1: 啊，真的是非常好啊，很实用。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物业公司再去反哺的一个动作吧。之后其实第三个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物业行业其实有一些接近于民生的一个行业的性质，它服务的可能很多的社会大众，它的这种收费标准其实也是受国家去管控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去增价，在这个维度呢，物业公司要想腾出更多的成本空间去给业主去做更多的服务，可能就需要在前期的时候去做好这种你要在设备选型啊，在这种再生能源的这种选择啊等等各个环节和地产去沟通好，腾出更多的这种成本空间，我们才可能去做更多其他的服务。因为后边会去讲到很多服务我们说都是有成本的。
1: 对，
0: 所以从行业的角度啊，我们一直呼吁好的物业服务其实它一定是从好的产品开始的。如果说你前端的产品都不给力的话，那可能后端的服务是没有办法去做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认为好的服务的第一点，就是如何物业和地产去配合，把我们的项目产品做得越来越好，共同打造这个好房子和好物业的一个社区。
1: 对对对，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时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产品做好了，接下来可能就是日常服务了。王会长啊，现在业主可能对物业服务的这种监督意识越来越强，行业里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来回应这种诉求？因为可能很多业主说，你看我交了这么多的物业费，那你们做了点什么呢？我可能不太能够及时了解。那作为咱们物业服务者来说呢，可能是会觉得，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一些不畅啊这样的问题。那么怎么来让这样的一种服务更好，然后大家也更理解呢？
0: 主持人其实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这个是目前社会上大家特别是在去年和前年吧，大家其实对物业行业其实有一些误解。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去一块儿去分享一下物业企业在面对这个问题都做了哪些东西吧。
1: 好。
0: 其实最早的时候呢，那个物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标杆企业，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这个大家都会自己做自己内部的叫标准化作业体系。就是规定我们的这个保洁标准频次规范分别是什么，像我们的设备的养护啊等等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们这个业主实际上更希望去了解他的这种服务内容。有一些这种头部企业去做了这种白皮书的发布。您像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11月份左右吧，我记不太准具体的日子了。当时我们河北有一家企业是邯郸的，叫天伦湾物业企业。他其实在做了这个物业服务白皮书的发布，他其实呢是把我们的所有的服务标准去印成了一本册子，去面向社会去公开。但是呢我们

0: 说这个册子可能同行大家能拿到，但是可能很难去给到每一个业
1: 对，
0: 主。之后，即使业主能拿到这个册子，但是他可能看起来不方便。
1: 对，他也
0: 对。
1: 没有那么多细致的时间，说我去好好的看一看。可能像您说的，在怎么让呈现给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如果大家不知道物业公司在做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叫好，大家可能很难去评价它。
1: 对。
0: 其实现在中鼎其实在做了一个事情，我们从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如何让业主能够更好的监督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从去年11月份我们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希望把我们78个标准化的这种作业体系文件全部视频化，就是我们从11月份到现在已经拍摄完毕，现在应该很快就会这个面向我们的客户去释放了，就是以后呢这个。别的企业的业主我不太好说哈，作为中鼎的业主，你要想知道中鼎物业都怎么做，做的怎么样子的话，大家可以在园区里边看到很多的二维码。你像单元大堂，我们的保洁标准是什么？我们这个标准化的动作是什么？大家只要一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也希望我们的业主去监督我们。当然，
1: 对。
0: 这个作为这个协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企业有更好的方法哈，就是。如何让我们服务更阳光，让大家能够看得更好？我觉得可视化是破解这种信任危机的一把钥匙。
1: 对，
0: 我们也鼓励更多的这个会员单位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物业服务其实不怕被监督，
1: 是，
0: 他怕的是不敢公开。
1: 对，
0: 其实只要我们的这个服务能经得起大家的这个监督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广大业主对我们物业的服务还是认可的，还是愿意去支付这个相关的费用的。
1: 对。我觉得咱们这种探索应该是迎合了当下人们的一种，比方说生活的习惯，或者是接受信息、接受这种传播方式的一种改变之后做出的调整。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这地怎么算干净，可能落实到纸上，它可能写好几行或者是很多，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从这个纸上的字转化到我脑海当中，这个不太顺畅，
0: 是
1: 或者
0: 的，
1: 没
0: 是
1: 有直
0: 的。
1: 观的感受。但是咱们用这种视频的方式，就能让大家快速的，而且现在是这个节奏比较快的一个时代，怎么能够直观快速了解您想要大家了解到内容？这可能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尝试啊。
0: 其实主持人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做还有一个功能。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说现在其实社会的人员的岗位流动其实挺快的，特别是物业的基层岗位。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新人来了之后呢，你可能培训我们没有办法不断的培训，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培训一遍或者2遍、3天就上岗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初步的感受，特别是跨行过来。其实我们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新员工入职之后。他只要不会，他就可以去扫那个码。
1: 明白了，达到了2个目的，
0: 对对，
1: 既让大家监督了，又能让咱们的员工们更加熟悉这个岗位的一些流程和要求
0: 了。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去公开化之后呢，因为业主知道我们的服务标准是啥，业主当发现你服务标准不够的时候，他可以向我们反馈，我们也可以去迅速的提升我们一线的服务的水平。所以我们去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1: 挺好，挺好的啊。真的，我觉得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创新的这些点，如果你找到的话，真的是能让自己的工作跟比方说你想要达到目的更好来进行这种结合吧，
0: 是的，是的，
1: 或者是呈现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在这儿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当之会长、河北中鼎物业公司总经理王文波。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刚刚呢跟王会长也是聊了非常多啊，就是比方说咱们产品做好了，服务也都有了，但是感觉现在可能业主的需求也更多了。那王会长从行业趋势来看，物业服务的边界在哪里呢？
1: 我们说服务无止境啊，这个要说物业的边界，它确实没有边界。但是呢，我们说随着这个，我们刚才前面分享的两个话题，第一个产品，当我们把产品卷得不能再卷，我们卷基础服务，当你把基础服务卷得也不能再卷的时候，那可能只能去卷生活方式了。
0: 对对，
1: 像我们这个董事长常提到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未来3到5年，

0: 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吧。
1: 嗯，
0: 之后我们说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到啊，就是一些优秀的企业在逐渐去考虑我们业主在这个园区居住的这种舒适性。之后呢，很多企业其实在做这个社区食堂啊，包括这种试验厅啊，以及我们的运动场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产品。
1: 嗯
0: 嗯，其实在中鼎呢，我们其实从麒麟富开始就已经把它去做一个标配了。
1: 哦，嗯，
0: 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呢，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好，
0: 像现在的这种在园区里边我们去做的社区食堂，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有很多的业主确实有家庭宴会的需求，包括这种，
1: 嗯，
0: 企业内部的一些团建啊等等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也去做试验厅，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运动场馆，像羽毛球馆，
1: 嗯，
0: 乒乓球馆，以及这种室内高尔夫等等的这些，
1: 嗯，
0: 大家居住在小区里边就可以日常去做一些健身。
1: 对，
0: 嗯，包括一些我们生活的必需，你像这种自助洗车，
1: 嗯，
0: 洗衣等等这些，既省钱又省事儿。
1: 对，
0: 因为
1: 还省时间。
0: 对对，你像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出去洗车，
1: 嗯，
0: 可能我要开车过去要排队等等的，
1: 还要在那儿等。
0: 对对，两三个小时都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小区里边我们去做这个洗车的，
1: 嗯，
0: 洗车服务的话，你看您下班回来把车钥匙往那儿一扔，
1: 嗯，
0: 您就可以走了，我们洗完车之后把车给您送回去。
1: 太方便了。
0: 是的是的，既，
1: 嗯，
0: 省事又省力。
1: 对，
0: 之后您像这个中鼎其实现在也在做了一个更多的一个创新，
1: 嗯，
0: 我们自己有一个农场，
1: 嗯，
0: 之后在会宁大概有204亩地。
1: 嗯，
0: 可能有很多企业大家也会去做这个农产品的服务啊，
1: 嗯，
0: 可能更多是一种联营，就是我们去找其他的合作。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呢完全是一个自持的农场。
1: 哦，就是这是咱们家的。
0: 对对，是我们公司花了很大的代价，
1: 嗯，
0: 把它购买过来的。
1: 嗯，
0: 之后呢像我们现在已经在种植的这种有机的小麦以及农产品等等的，
1: 哦，
0: 像有机蔬菜，
1: 嗯，
0: 应该很快很快就会面世了。
1: 哦，
0: 因为小麦的收割大概在芒种吧，应该在6月初可能就能见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了。
1: 能吃到自己家种的麦子，感受那种麦香啊，因为我们说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所以就我刚才说的叫服务无止境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未来会在农场会去开发很多其他的这种服务。
1: 嗯，
0: 当然这个也不叫边界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种业主端的配套服务上可能未来会越做越多，之后它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完善。
1: 哦，嗯，
0: 其实从物业的角度呢，过往可能就像前面我们说是管物管公共区域，
1: 嗯，
0: 做标准化的动作。
1: 对，
0: 之后呢现在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服务人服务生活。
1: 嗯，没错，
0: 就是帮助业主这个足不出户，
1: 嗯，
0: 不能叫足不出户吧，
1: 嗯，
0: 足不出小区。
1: 对，
0: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1: 嗯，
0: 我们未来也希望逐渐去把它建成这种鼎林中心。
1: 对，
0: 就是未来小区的业主在园区里边的时候他可以把这儿当成第二会客厅，以后朋友来了之后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1: 哦，真的好好，
0: 周末带孩子带小朋友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去活动。
1: 嗯，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么多啊，最让我心动的首先是社区食堂。
0: 嗯，
1: 我们家就存在说做饭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就双职工家庭的这个困扰啊，就是没有地方吃饭。
0: 是的，
1: 然后就如果说社区里边有个这样的食堂，真的是解决我太多的烦恼了。我每天下班回去真的是冲回家里面第一时间赶紧的是怎么快怎么来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小朋友他等不及嘛。
0: 对的，对的，
1: 他饿，他中午，但是我在早上上班之前我可能就会把今天中午要吃的菜提前都已经做熟了，我中午就是有个加热的过程，我把这个米饭下到锅里面然后蒸熟，中午回家直接就能咬着就吃。我当时就想呀，我这小区要有个食堂，这不解决我多大的这种烦恼啊。
0: 就我们
1: 我就是这种无法共实现什么，我既能想让时间快还让小朋友吃好，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无法让他合理的来解决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做这个事情的出发点也是因为当时我们企业去考虑到这个，我们其实最早是因为一个老人，
1: 嗯，
0: 他独居在家里边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哦，
0: 最早的时候是点外卖，之后呢我们的员工不断的去给他送，后来在想那这个外边的外卖可能
1: 也没那么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再有很多你像您刚才说的双职工和小朋友的问题。
1: 嗯，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社区食堂，去为业主提供这种服务。
1: 哦，
0: 是的，当然我们说
1: 嗯，
0: 像新的产品，嗯，我们新开发的项目可以去做这些的标配，当然老项目呢，
1: 嗯，
0: 我们说可能大家只能就项目本身的情况去完善一些。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
1: 还让我特别心动的是这个试验厅。其实我们这个特别好客啊，但是呢由于这个上班太

0: 太忙了，平时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顿饭，这个说实话时间成本啊各方面我觉得太高了，不太能够实现。但是我就想，如果我的小区里面有这么一个私宴厅，既能邀请大家来我们家玩，完了之后还有地儿吃饭，我还不至于顶着一头这个葱花味儿然后顾不上跟大家玩，一直在厨房忙活，我觉得好好呀。
1: 是的是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像这些社区的服务的定位啊基本上就是一个保本的一个经营，其实企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去让业主在这儿居住更方便，像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说幸福就是住中顶，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个标准啊、但是我觉得从物业行业来说，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
0: 方向。
1: 对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对，就跟我妈有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你都结婚多少年了，我一共来你家吃了几顿饭，我说妈不是不想你来是我觉得我真做不出来但是像您说的，有了这些的配套之后，慢慢的大家就是你之前所想的那些愿景慢慢就能达成啊。
1: 是的、
0: 提供了一种怎么说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吧。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真的都是生活这种幸福体验感越来越强烈啊。刚才也听您说了很多，就觉得这种标准化很重要，但是可能现在的物业它最打动人的一些计划外的一些温暖，在这方面咱们行业有什么倡导，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跟大家能够分享呢？
1: 其实我们说物业这个行业啊，严格来说它是和人打交道的，我们前边分享的四个话题其实都是一个标准化或者产品端的服务。它可能很难体现物业的温度，但是物业的温度呢实际上又很难去标准化，你很难通过一个制度要求你的员工
0: 对
1: 去怎么去做。这个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我们说标准是服务的一个底线，但是温度其实是一个上限。
0: 没错，
1: 它的技术可以标准化，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怀是没有办法去标准化的，
0: 它无法量化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一直倡导这个有温度的服务企业吧。在这个环节呢，可能更多的是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理念或者一些这种小的案例吧。其实去年的时候邢台有一个项目，我觉得当时我听完之后真的很感动。是一个真事儿啊，这个就不在这儿去说哪个项目了。
0: 好。
1: 因为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是在智力有一点点的问题。之后呢可能在园区里边不小心就给跑丢了，最后跑到了大河泉。
0: 哎呦。
1: 之后呢那个项目离大河泉还是蛮远的，应该有两三公里左右。
0: 哦，那家人得多着急。
1: 对，家人去找到物业企业之后，物业企业呢去发动全员去不断的去向外一圈一圈的去找。之后最后找到了。之后呢业主的家人去跟物业去沟通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其实换成我们普通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你像家人的丢失可能是很难家庭承担的一个
0: 真的是
1: 一个痛苦，
0: 那可能瞬间就崩溃了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他找孩子，但是像您说的有物业来全程的协助参与帮助之后，最后快速的帮他找到了。
1: 对的对的，
0: 这对人家来说真的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我想如果一个企业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你想我们的业主能不爱我们的企业吗？
0: 双向奔赴啊。
1: 对对对，其实再去分享一个小的案例吧，因为这个没有标准，只能去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一个我自己服务企业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一个关于快递的一个故事。
0: 好。
1: 有一个业主呢之后他去，因为他的父母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之后呢去买了一个快递呢可能没有办法送我上门。之后这个我们一个客服的小姑娘知道之后就经常去给她送，只要她有快递就给她送。送了半年之后其实公司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呢可能从公司的角度它不属于它的考核指标也不属于范围。之后我们的员工其实很有大的爱心，大家觉得属于我们的日常应该做的也没有去人去反馈。后来是因为业主的这个家人找到我们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完善的，你像我们刚才去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现在我们其实在做的一个动作哈，就是和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快递公司去做一些合作，去给我们的业主提供这种免费上门的一些服务。因为我们说有的人可能上班很晚啊，包括刚才跟主持人在之前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晚上10点想拿到这个快递，但是快递公司那边已经下班了。
0: 对，
1: 像这种服务我们现在也在去做。
0: 嗯，
1: 我们说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去写在这种岗位说明书里边，你不

0: 可能要求我们的员工要去做这个，要去做那个，那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1: 啊，
0: 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从业主希望去感受到的服务，
1: 对
0: 吧？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做前边那些工作的一个基础吧。大家去真的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和理念去做一些提升，
1: 对，
0: 有一颗这种温暖的心，我们才能去做好这些服务。
1: 是的，又不得不吐槽，可能我知道的一点点物业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想把我的快递在物业那儿放一放，人家真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让。哎呀，那一刻就内心会觉得，因为我如果能拿及时拿，我一定及时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情况下，比方出门了或者来上班了，想放一放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无情的拒绝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好想有一个能帮我就是代收一下的这种
0: 对，
1: 物业呀，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们说，快递公司它可能也有它的作业的时间，所以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物业企业和快递公司两家如何
1: 对，
0: 去合作，去给我们业
1: 是，
0: 主提供更多的服务。
1: 没错没
0: 是的，
1: 错，
0: 是的。
1: 真的很好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社会上咱们对物业的负面声音不少，王会长作为行业协会的当值会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从今年的3月份去做的这个当值会上，之后其实感触特别深，不光是我在企业，也还是在协会。大家对于物业行业可能就是经常的一个看法，就是光想着去收物业费，之后没有，他可能没有去办法感受到这个主人翁的意识。我
1: 没
0: 们说
1: 错。
0: 物业企业，如果简单点去评价呢，他可能真的是全体业主去请了一个管家，而不是说物业是一个管理者，物业其实更多的这个服务者，就是我们怎么去给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之后，目前在传统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里边呢，业主的参与感其实不是很高，
1: 不高，
0: 对，他
1: 对。
0: 可能更多的是接受这个被动的服务。
1: 哎，是。
0: 之后呢，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几家这个企业去走访的时候去聊，其实大家也有人再去提出来，大家可能想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吧，可能后续会在这个协会里边逐渐去提倡、去推广。我们叫业主共建计划，对，我们是希望以后这个物业服务的这种项目呢，业主能够去参与到物业的这种日常的经营中来，就是你把我们的服务标准的制定，就是我们业主可能更关心什么，而不是说你物业公司
1: 能
0: 自己，
1: 提供
0: 对，
1: 什
0: 你不
1: 么？
0: 是能提供什么。你比方说，可能有的业主觉得，哎，我应该在这个绿化上去做更多的工作，有的可能觉得我要增加我的保安，有的可能要求增加智能化。
1: 对。
0: 因为你像物业公司，它的成本是有限的，它可能因为不同的客群，它有不同的需求。你像我们的年度的，特别是一些年龄比较长的小区，
1: 对。
0: 我们年度的品质提升，可能从物业的角度，他觉得哦，我觉得这个，第一大堂、第二大堂可能比较重要。可能从小业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的园区大门可能更加重要。
1: 哎，是。
0: 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种年度的品质提升计划，以及这种公共收益的使用，因为公共收益本来就是利用工区去产生的一些收益。
1: 没错。
0: 就是可能过往的时候，这个有业委会的，可能这个物业公司跟业委会去沟通一下，就或者说做一些公示，大家就把这个费用去使了。之后我们希望这个真正能做到这个业主共建，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去使用这些费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要想获得大家的认可，就是一定是大家一个双方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1: 对，
0: 透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信任。就是你避免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房子里头，物
1: 是，
0: 业公司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那
1: 没
0: 你肯
1: 错，
0: 定这个矛盾只能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所以是我们也想着借着这个机会吧，向这个全市的物业服务企业发出一些倡议，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这个服务企业去探讨这种业主共建的模式，让业主其实他能够真正成为这个园区服务管理的一个主导者，而不
1: 对，
0: 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没错。
0: 我想只有这样，信任才能逐步回来，就是大家有真正的这种主人翁意识，之后才能让园区更加美好吧，我觉得是这样。
1: 好的，那节目最后，请您跟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今天呢，其实我更多是以这个协会的当值会长的身份，同时结合一些企业实际经营中的案例吧，和大家去做了一些这种思考和探讨，就是可能不一定很正确哈，但是确实是我当下的一些认知。就是我在想，我们怎么着能够让园区，让业主在这居住的 更舒心更

0: 顺利，可能就像我刚才去分享的五个问题
1: 啊，
0: 那第一个就是产品，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去建好，第二个让大家去能够知道物业公司究竟在做什么，它的作业的标准是什么，同时它能够起到日常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对，
0: 同时呢就是在做好产品和基础服务的基础上呢，就是我们如何提供更好的这种生活场景和生活服务，就是用这种硬件和软性的服务去构建这种社区幸福的安全感，让大家在这儿居住的更幸福。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去提到的业主共建，就是让业主真正的成为园区的主人。
1: 对，
0: 我觉得物业不应该是管理，它应该是服务。
1: 哦，
0: 物业不应该和业主是对立，其实我们应该是共生。
1: 对，
0: 之后未来呢，我希望这个就我们这个邢台市物协会继续发挥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推动更多的企业向标杆去看齐，让好物业、好服务、好生活成为我们邢台市这个温暖的底色。
1: 对，
0: 也恳请广大朋友能够对物业行业多一份理解和支持。
1: 哎，是
0: 物业服务的从业者，我相信也会坚守我们的服务的初心，不断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会长。
0: 好，谢谢大家。
1: 哎，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您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天气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的特点，无明显强对流天气，总体平稳。今天白天以阴天小雨为主，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偏大，体感偏凉，整体出行影响较小。那今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阴雨，有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明天夜间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其余时段以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持续贯穿至6月1号。那本周气温变化特征突出，呈现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升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昼夜温差显著，西部山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那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本次天气过程冷暖转换节奏快，从阴雨微凉快速切换为晴热模式，前期阴雨时段路面偏湿，空气潮湿，早晚凉意较重，不要急于脱去外套，避免温差刺激引发不适。那中期升温速度快，晴晒时段紫外线逐步增强，空气干燥度上升，户外通勤作业以及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晒保湿，及时补充水分，平稳适应升温节奏。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京港澳高速也是在刚刚10:57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柏乡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幺七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的是威县交管大队的民警吴晓光。吴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近期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好吗？
1: 近期呢，我们大队是部署开展了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的追逐竞驶、轰鸣疾驰、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的公共安全，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和生活安宁。大队呢在城区主干道、商圈周边、公园附近等重点区域松派警力，紧盯20时至4日凌晨2时飙车炸街行为的高发时段，采取定点查控、流动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布控、严查严处，针对部分驾驶人流窜作案的特点，民警加强视频研判，梳理交通违法线索，实行精准打击，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行动期间，民警重点查处非法改装排气管、擅自拆除消声器等行为，严查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翘头炫技等交通违法行为。对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民警责令驾驶人恢复车辆原状，并依法作出处罚。对情节严重、涉嫌危险驾驶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呢，我们大队加强源头管控，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排查车辆维修店，严厉打击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经营行为，从源头上遏制飙车炸街车辆的产生。大队还将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通过多种平台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飙车炸街违法犯罪线索，形成群众监督、民警查处的共治格局。

我们知道啊，眼下正值这个春耕农忙关键时期，你像这个农资运输啊、农机作业频次也是大幅提升，农村地区人流车流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随之上升。我知道咱们也是为了有效防范化解涉农道路交通事故

0: 下。
1: 好的，我们微信交管大队根据春耕生产期间群众扫出晚归、农司运输集中的出行规律，精准地划定了勤务的时段，部署警力，开展晨昏专项巡控，把管控的力量向乡村主干道、田间作业路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路段倾斜，全面地强化清晨以及傍晚等事故易发时段的路面管控。大队聚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证驾驶、超员超载、酒后驾驶、人货混装等农村地区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管与教育劝导相结合，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教育一起，全力净化春耕期间农村路面通行环境。大队紧盯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等春耕生产高频使用的车辆，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是查验车辆的制动、灯光、转向等核心安全部件性能，严厉查处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验、拼装报废车辆上路行驶等违法行为，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台站、限期整改、闭环管理，坚决杜绝农用车辆带病上路，从源头上织密春耕交通安全防护网。针对农用车辆夜间可视性差、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的突出问题，我们大队组织民辅警走进村屯院落、田间地头，为过往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标识，手把手指导群众规范安装，切实地补齐农用车辆安全防护的短板。通过这一便民举措，有效地提升了农用车辆在夜间以及雨雾等低能见度天气下的路面辨识度，从硬件上降低了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为春耕生产出行保驾护航。大队呢，还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管控同频发力，把交通安全宣传阵地迁移至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乡村集市。民辅警结合农村地区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面对面讲解农用车违法载人、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流动巡回宣讲、线上精准推送安全提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出行常识，引导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出行理念，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营造人人关注交通安全、人人守护春耕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呢，我们微县交管大队将持续紧盯春耕生产出行规律和农村道路交通特点，常态化抓实抓细巡逻管控、隐患清零、便民服务、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举措，护航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那这两天呢，下雨也是比较多的，那您跟大家做一下咱们雨天行车的注意安全事项好吗？
1: 好的。雨天的路面湿滑，视线条件也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要提前降低车速，切勿占道行驶，强超强汇。遇积水路段、漫水的桥面应该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以后小心通过，若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非常感谢吴警官，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你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未来一周的天气整体呈现先阴雨后晴好少降水多风的特点，无明显强对流天气，总体平稳。今天白天以阴天小雨为主，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偏大，体感偏凉，整体出行影响较小。那么今天夜间起天气彻底转好，告别持续阴雨，由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明天夜间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其余时段以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持续贯穿至6月1号。本周气温变化特征突出，呈现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升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昼夜温差显著，西部山区气温整体低于城区。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持续偏大，建议您保持分层穿衣习惯，兼顾早晚保暖与午间散热，减少换季冷热交替带来的身体不适。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入

0: 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

北京时间的12: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这里是 FM 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在今天午间，那我们也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是不是忙碌一上午了，感到了有一丝的慵懒和放松呢？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放松舒适的空间当中，不妨让我们停下手边的工作，和我一起来听听歌。那今天啊，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就是友谊。有人说，朋友是那个在全世界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唯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人。那也有人说，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你们有多久没有联系了？此刻你又想到了谁？那这一时段我们不要着急，不妨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范玮琪的，唱出了朋友之间那种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奇妙互补的默契。当然，在这一时间段来送给大家。

秋天歌里唱到，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亲人更死心塌地，是不是特别的真实？其实好的友谊就是这样，它可以包容彼此的不同，也可以分享秘密，更能够在你受委屈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那真正的朋友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去维系关系，偶尔联系，但心里呢一直会给对方留上一个位置。那珊珊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呢？是你想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哪怕变成老头啊老太太，也要一起拄着拐杖去喝下午茶，一起去看这个世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无印良品，它的歌名就叫朋友。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和你手牵手一起去上卫生间，一起上下学的死党。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朋友，刚刚那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人呢？也许趁着午休的时间，我们不妨给他发个微信，说一声嘿，你听到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吗？或者说我刚刚听到一首歌，然后想起了你。其实友谊不只是陪伴和温暖，它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力量。在你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可能会像一盏灯来照亮你前方的路，他会告诉你别怕，有我在。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此时陪伴我们。如果说你喜欢哪首歌曲，或者说你觉得哪首歌曲更能代表朋友，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去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刚刚放这首朋友的时候，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说，嘿，我以为是周华健的。对，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应该大家太熟悉了，是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放一放周华健的朋友吧。这首歌

0: 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关于友谊的一个非常非常耐听的歌曲了，无论是毕业典礼还是聚会散场，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来，总能让大家这个鼻头一酸，心里一暖。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那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1: Thank you.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朋友，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好多关于朋友的歌曲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周华健那首《朋友》，有没有让你马上想约上三五好友晚上去撸个串的这个情绪和冲动呢？其实友谊就是这个样子啊，它经得起考验。有些朋友呢，可能真的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再次见面的时候却一点也不会感到尴尬，仿佛昨天才刚刚分开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友谊，就是你在忙的时候就各自去忙碌，但是呢又互相牵挂。有的时候我们和朋友之间也会因为一些比如说距离呀、生活呀去渐行渐远，但是那份共同的回忆是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我相信这首歌曲记录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录了那段和朋友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做梦、闪闪发光的日子。那接下来这首歌给你的朋友，也给我的朋友，我们的青春纪念册。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邢台市启动了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那本次活动呢，以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通过启动仪式、社区宣讲、分类知识竞赛、志愿者入户指导等丰富的形式，向市民普及分类标准与投放的技巧。那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宣传周期将组织多场主题开放日，邀请市民走进垃圾处理设施，以及更直观地去感受垃圾分类的收运处置全过程。同时，各街道、学校、商场同步开展特色宣传，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那活动旨在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引导市民从身边做起，为提升城市环境品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来贡献城市力量。那刚刚呢，和各位好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我相信这首歌啊，真的可以把大家带回我们曾经的学生时代，我们的那段时光。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我们九一七悦动听已经陪伴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友谊的歌曲。其实人们总说人生是一趟列车，路上呢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那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真的很少很少，但是每一段同行它都值得被感谢。当然感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

生命里的朋友，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那在节目最后呢，珊珊想要一首歌曲来收尾，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我觉得这首歌它唱出了一种更复杂也更真实的友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其实回忆却一直停在那儿。朋友即使

我觉得这首歌它唱出了一种更复杂也更真实的友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其实回忆却一直停在那儿。朋友即使最后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当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在路上有你有我有他们。如果说你心里也有这样一位

0: 天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几首关于朋友的歌哈，能在午间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感动。那别忘了给那个突然想起的朋友发个信息吧，哪怕只是一句最近好吗，来维系友谊，有的时候真的就非常的简单。我是珊珊，这里是 FM 九一七，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愿你有朋友相伴，愿你的朋友谊地久天长。那明天中午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12:30，在这一时间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情况，呈现一个先阴雨后晴好的状态。会有少量的降雨，但是风力呢会比较大一些，会有大风的天气出现。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在今天白天以阴到小雨为主，降水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偏凉的，会对整体的出行影响较小一些。那26日夜间起呢，我们就整体开始转好，也告别了持续的阴雨天气，由多云逐步转为晴间多云，风力交替变化。27日夜间，西部山区呢阵风可达6到7级，其他时段是3到4级为主，晴好天气呢是持续贯穿到6月1日。那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气温啊，呈现一个低位开启快速跳升，高位平稳的走势。在整体来看，最高的温度呢是可以上升到28度左右的。那在28到30号的时候，最高温度是有30到32度。那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冷空气还有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大家可能感觉早晚凉意特别的明显，所以说还不要着急去脱掉您的外套，避免因为温差而引起的不适。那在中期快速升温的时候呢，紫外线也会同步加强，还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亲戚家的小孩来我家做客了，长辈们呢一块打麻将，非让我喂小孩吃饭。你也知道，我还没孩子，我追着那个小朋友跑了几圈，他说什么都不吃，于是我就不管了，我继续忙我的。结果这事儿就被我家亲戚知道了，阴阳怪气就说我了，哎呦，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那你以后结婚了可怎么办呢？我一听，我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我干啥的，我主持人呢，我马上就说话了，我说，哎呦，你看我家养条狗哈，那狗粮一到人家自己都会吃，你家孩子这么大了连吃饭都不会，我倒是想问问他以后咋办呢。亲戚的脸当时就绿了。我告诉大家哈，龙哥当场是不会吃这个亏的。我告诉你，龙哥的优点就是我当场就有这样的临场反应。你敢说我，我当场我就对过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

并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7769，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瘦脸办法，我跟你说一下哈，大家就可以跟着我做一下。首先呢，把你的脸往左转，接着呢把你的脸往右转，然后反复个5-6次。然后朋友们记住啊，每次有人给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反复做这个动作。亲测有效。张新才的留言：龙哥，几年前单位有一个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大早上啊欢天喜地的给整层楼的人发喜糖。因为当时啊不是一个部门的，也不太熟，所以呢我们也都客客气气的，我说啊恭喜呀、啊、恭喜啊，哈哈哈哈，他也特别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发喜糖啊不是结婚了，是刚交了男朋友。陆远方的留言：龙哥，我身边有俩外国人，一个呢是教汉语的老师，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学生。然后呢这老师呢就高高兴兴的哈，就指着那个就是中国日历上哈，就对着学生说：雷锋，雷锋看两个字，雷锋，这是雷锋纪念日，他在中国非常有名，因为他生前帮助过很多的人。然后当时啊学生就特别佩服啊，说呀您真的见多识广哈。然后两个人说完就走了，我凑上去一看，我说这日历上怎么会有雷锋呢？结果我一看这两个字是霜降。张翠兰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啊我以为生活就是事事如意，年年有余，长大之后我发现生活就是事事如意料之外，年年余额不足。Cheese Stars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听说啊一个30岁的人了，3战之后啊还没有考公上岸，于是啊他将自己的左手的一根手指直接砍掉，人家去报考那个残疾人公务员岗位，以减少竞争。我当时我就陷入了沉思啊，时代真的是进步了，如果古代想当公务员，那割的还不是手指啊。洋洋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高三时候当时学习特别紧张，父母呢也特别关心我，我的一小点点的变化哈，他们都看在眼里。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中午洗头，老爸就听见那个水声哈，就问我在洗什么呢，洗什么呢妞儿。我当时就说：爸，那个洗头呢。他你睡觉去，你睡觉去，你把头放下来我帮你洗。你把头放那儿，我给你洗。我爸，我把头怎么放那儿啊。春华秋实留言说：龙哥，有一天呢跟我媳妇出门，她在地铁上累了呢，然后就双手呢挂我脖子上休息了。突然之间啊我手机就响了，老婆顺势就抢过来，微信上写着：报告大哥，我在那个地铁上发现嫂子了，和一个穿着特别猥琐的男的抱在一起，哥咋整啊。那个猥琐男就是你哥。孙孙的留言：龙哥，我跟你说吹牛这件事儿啊，我最佩服我表弟。相亲的时候哈，女方就问他什么学历，他当时啊眼神就望向了远方，非常深沉地说：哎呀，当年是很遗憾呐，我没有考上博士。女方就追问了：啥原因没考上啊？没考上的原因有很多呀，主要的原因是初中没毕业呀。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

0: 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喜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啥的？大家知道吗？我每天我都在告诉我自己，大龙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为了看日落看日出，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吃冰激凌，其他的都是顺便而已。所以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能够看到日出吃到冰淇淋，今天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所以我也提醒此刻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感受美好的，能记住那些美好的瞬间就不错了，其他的顺便而已。下个留言，飞跃梦想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我大部分的烦恼来源：想要的我不敢去争取，我不想要的我又学不会拒绝。我真的太难受了。王志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日子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日子啊，我听过周杰伦的《晴天》，听过莫文蔚的《阴天》，我听过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我听过李玖哲的《夏天》，但我还是喜欢距离重庆啊，不是，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三天。我最讨厌的是距离国庆假期连上七天。所以我最喜欢的日子就是临近国庆假期那几天。国庆假期啥时候来呀？欣欣女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嘴笨吗？我告诉大家，一般遇到争执吵架，我表面上说切，我才懒得跟你争呢，我内心当中就想，妈呀，大龙啊，你的语言组织能力怎么在吵架的时候那么差呢？你为什么就想不出该怎么为自己争取呢？你在吵架的时候，我每次都想，大龙你快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眼泪流出来了。小谷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我现在对自己的态度主打就是一个宽容，累了没事儿，咱就好好休息，心情不好没事儿，咱出去吃顿火锅，减肥怕啥，又不差这一顿，不想社交了咱就在家窝着，零食饮料电影通通备好了，情绪不稳定，这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不发疯，难道要等死了托梦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像大龙这样的，就是感觉生活当中的压力很大，工作又做得不怎么样，收入又不怎么样的时候，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给自己主打一个就是宽容。累了没事，咱好好休息，心情不好吃顿火锅，减肥啥又不差这一顿，不想社交窝在家里看电视啥，总之现在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小小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做新闻的，什么样的新闻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跟你说，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真把我给整乐了。前两天呢，讲的是一个那个黑社会的团伙作案，云南的老大呢特别喜欢看奥特曼，于是呢，团伙内所有的人员都有自己的奥特曼代号，如果吸纳新成员的呢，要求背所有奥特曼的名字，所以每次寻衅滋事之前，他都问对方：你相信光吗？重点是这样的成员居然有300多。Surprise 六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那个周三上班的心情怎么样？我真的挺受不了的，为啥还没到周五？ 我都已经上了一天班了，怎么还不到周五？怎么还不到周五？受不了了，怎么还不到周五？还不到周五？能不能一键给我穿越到现在是周五？我一般周三上班的心情都是这样的。下一个郭爽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朋友之间的默契是什么？哎，有种朋友就是，哎，即使你就是打错了很多字，错别字特别多，你也不用改正，不用改正，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想说啥了。手握风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愿望是什么？如果人生需要四处碰壁，那么我希望是人民币。好了，以上我分享的这所有的问题啊，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问题。当然您想向大龙发问方式很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右上角那个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看见了哈，立刻给我点个关注。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记得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下面的时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红，最近他在郑州卖烧饼卖火了，有多火呢？一饼难求。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大家呢，第一是增长一下思路，现在呢你也可以去做这个生意，然后第二呢，看看人家是咋把烧饼做成网红的。我看完之后我都惊呆了，就大家呢现在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网红，回复网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的啊，这个研究生卖烧饼走红，他否认学历是浪费，这是来自咱大河报的消息。今日啊，郑州一名研究生创业卖创意烧饼，用烧饼拿捏了小学生的视频一下子火上了热搜。这个博主叫做小杨，是一位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哎，出生于1998年啊，他摆摊的地方经常就是小学生路过的地方，各种新奇造型的这个烧饼啊，契合了小学生的需求，成为了孩子们特别抢手的抢手货，通常20分钟之内全部售罄。他自拍视频和孩子们对话，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7月28号啊，他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面对感觉他这个研究生去卖烧饼，哎，到底是不是学历浪费？

0: 是用烧饼捏出来的。小杨的烧饼不仅能够填饱了肚子，还种下了梦想的种子。老板眼里没有那种挣钱的欲望，那全是对自己艺术的追求啊。所以你看，在这个采访当中，我有一句话特别赞同。你看人家小杨是这么说的，学历和专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帮你赚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当然自然再好不过。但是工作不喜欢或者不合适，其实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可能性，自身的潜力远比专业和学历的标签重要的多。所以我知道啊，这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这件事确实成为了很多话题和热搜，但是我还是希望小杨的这段经历能给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一点点帮助。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网红，回复网红。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事儿真的是让大龙没想到啊。管方啊回应情侣在少儿阅读区亲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啊，他带着女儿在少儿阅读区找书的时候，哎，脚下就被一对情侣拦住了去路。这低头一看，哎呦，他们就抱成了连体婴儿，在如胶似漆的躺在地上，还公然的外放手机视频，整个过程超过了10分钟。该网友告诉记者，现场啊其实是有图书馆的志愿者呢，对此不文明行为却没有出言劝告或者是阻拦。我观察了一下，这个阅读区的小朋友还不少，大概啊有4到10岁的小朋友，不少都在好奇的观望他们。作为家长啊，他对此表示不理解，这个成年人亲密不看场合的吗？对于现场处置情况啊，工人就解释了，志愿者是大学生，保安也缺乏此类事件的这个处理经验，未来呢会加强巡逻巡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让大龙咋吐槽呢？光是手机视频外放，你就可以把他们请出去了吧？情到浓时还管他何时何地，情到深处还管他天荒地老。别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认真阅读，他俩在图书馆里忙得不亦乐乎。这是有多情不自禁，多急不可耐？素质修养在哪儿啊？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啥呀？如果是动物世界的话，就是这样说，交配的季节又到了。这难道叫情侣学习学到深处情感的自然流露？注意时间和场合好吗？地点不合适啊，朋友们，回到家里或者开个房间都可以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给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看到了啊，看到之后呢，大家就赶紧点一个关注啊，搜索大龙之后点关注就行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大家回复网红，看看咱郑州的一个网红小哥哥怎么卖烧饼卖成了网红的程度，一饼难求啊。这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网红，回复网红。下面的时间呢，我来给各位朋友们，想要搬家的朋友们提个醒啊，这个家具搬家啊，搬运费从400变到了800，女子报警了。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女子处理了这个家具遇到了黑心搬运工，刚开始是谈好了400块钱上门，但是被搬完了之后要800，结果呢这个女士就拒绝付啊，你刚才不是说好了400吗？结果她家的锁眼就被堵上了，派出所的民警联系之后啊还拒不承认，声称啊已经离开了，最后民警找到其他的搬运师傅，200块钱就解决了这件事儿。哎呀，看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搬家行业确实水比较深。
1: 你是一个

0: 说就搬家没有不坐地起价的，总有借口，什么你家具太大了，包裹太多了，路程太远了，你家楼层太高了，天太热了。我告诉大家，我搬过两次家，预约时候谈好的价格，只要你现场结账，那必须翻倍。我就觉得这种歪风你不扎住啊，砸的是整个行业的招牌。消费者感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当你压力很大，需要去缓解的时候，你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形式呢？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就是去 K 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非常想去 K 歌，到了地方却不知道要点什么，这种感觉还蛮糟心的。所以今天佳丽为你整理了很多适合去 K 歌的歌曲。来到 KTV， 第一首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嘛，所以说第一首歌可以选择打开原唱，选一首可以让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的歌，最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所以第一首歌佳丽要推荐的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一首小苹果之后，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今天佳丽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叫做走去 K 歌。在 KTV 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气氛啦。开场的音乐一定要足够的嗨，而且传唱度要高，这样大家才更容易进入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嗨起来，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王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刚刚佳丽给大家推荐了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的《王妃》作为开场歌曲。开场嘛，就是要热闹起来才会。

有氛围。那么氛围大致的烘托起来之后，就到了大家争先展示自己唱功的时候了。有哪些歌曲是可以让你脱颖而出的呢？首先，邓紫棋的《泡沫》，我觉得是一定要上场的。能够唱好这一首歌，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功底，比如说气息要足够的强大，高音的处理要能够调试的好。所以说，如果能够唱好这首歌，我觉得一定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邓紫棋的《泡沫》。

和泡沫一样需要演唱的人气息很足的歌，还有比如孙楠演唱的《拯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又深情，唱起来又很帅。

起，重点是传唱度非常的高，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所以在开场之后演唱也不会让场子瞬间冷下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孙楠的《拯救》。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

0: 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要搜集和整理的歌单是各种适合 K 歌的歌曲。佳丽今天推荐的顺序是按照一套完整的 K 歌流程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前面经过了暖场和一个小小的炫技，这时间段我们要继续把气氛给搞起来。去 K 歌嘛，就是要放松身心，释放压力的，跟着音乐大声的释放出来，其实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的《过火》。

创作出来一点作品什么的，所以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总是会比较的嗨，少了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更加容易打开心扉。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会因为无聊就出去结伴散步，走在小路上看着周边的山川河流就觉得特别的兴奋，随便谁起个头都能唱上大半天。除了刚刚那首《过火是我们的爱》之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陶喆的《想你的夜》都是我们必唱的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陶喆《想你的夜》。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期我为大家整理了很多适合在 KTV 里唱的歌曲。经过刚刚几轮的嗨歌，其实到了现在气氛基本上已经是不需要担心了，处于一个比较热络的状态。所以这个时间段来听汪峰的《一起摇摆》，大张伟倍儿爽。

听了这两首歌是不是觉得嗨爆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记忆当中以前去 K 歌特别喜欢用来嗨气氛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有一定的难度，基本上唱起来就是嘶吼，但是唱的气氛很好，一首歌可以好多人轮流着圈唱，一个人也可以单扛下来，但可以说是勇士级别了，不好惹不好惹。你猜到这是哪首歌了吗？来听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周二了，感觉离周末又近了一天。这每天最大的期盼嘛，
1: 再过个两三天就要到周末了是吧。
0: 你别说过两三天到周末了，紧接着该到我们的节日了。
1: 马上要过端午节，
0: 六一儿童节，你能不能把我想成一个孩子呀？我就每天都有一个童心好不好？
1: 六一儿童节也确实快到了哈，
0: 这么没有默契吗？这童心哪儿去了呢？
1: 不是，关键是这个节日感觉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过过了，每当就是过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有棒棒糖呀，有这种零食呀，我就在想，哎呀，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过过六一了。
0: 你不为自己考虑，你要为你孩子考虑啊，孩子六一儿童节你不得提前给他准备着呀。
1: 哦，对，我孩子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会给他买各种好吃的，然后跟他出去玩一圈。
0: 对，那天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对吧？我们小时候
1: 陪伴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算自己过了一回啊。
0: 咱们小的时候六一的时候经常要表演节目，就是
1: 我们那会儿，对，我们那会儿上六一的时候，这个六一期间我们是在学校是有一些文艺表演的。
0: 对呀，这个不管男生小女生都会拿个笔在额头中间点个小红点，小的时候老师都说嘟一个小红点，那时候谁能够嘟个小红点，那都是这个班级骨干的一种象征呢。
1: 那时候我不光嘟这个小红点，我还要画口红，还要画眉毛，然后还要把头发整个身体的这个造型呀，还有衣服呀，都要去搭配好。
0: 没错，这六月一号国际儿童节。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从六月一号开始呢，像全市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也会有所调整。上午是8:30到中午的12:00，下午是从2:30到下午的5:30。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二了，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
1: 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春意盎然给我们率先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海超来给我们发过来一段。

0: 来听一下。
1: 播放一首明天会更好。
2: 播放什么？
0: 这回声有点大，那不行，给我们发一下文字，如果安全
2: 的
0: 话，
2: 发文字吧。
0: 对，现在确实回声比较大，听得不是很清楚。
2: 确实是。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基本上这个降雨结束之后呢，就大家可能对于车的需求就不像下雨天那么高了啊。
2: 对，该骑行还是要骑行。
0: 对，骑行的话，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呀等等，所以现在是一路畅通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海超给我们发送过来文字了，说播放一首明天会更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给您搜索了，奈何现在这个网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走私啊，稍后呢会第一时间为您安排上。
1: 大家呢这两天不知道看手机的频次怎么样啊，我这两天呢就是看手机比较多，然后呢也观察别人手机比较多。为啥呢？是朋友提醒我了，说你不得换个钢化膜吗？我心想着我手机咋了，一看这边边角角全磕碰了，说你真是没有强迫症啊。我突然发现人有的人
0: 破就破呗，
1: 就是对于这个钢化膜有特别执着的强迫症，就是磕了一点儿角就得马上就得换新的。
0: 我认为没必要，因为你看我这个壳我去到一个地方对吧，有很多朋友都说你这个壳已经成这个颜色了，早就应该换了。然后我说这就是我用过的痕迹呀，这哪儿脏呀，这哪儿什么有褪色的感觉，根本就没有。
1: 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我觉得这个钢化膜确实是在其中一个。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人家就是用的材质也比较好，然后可能这个能维持的时间也比较好，不经常换。但我不行，我说实话我很少去一个地儿专门去贴，而且我这人喜欢做手工，所以我经常从网上比如说10块钱买三个对吧，回来自己贴。
0: 10块买三个，
1: 对，两个贴不好的话就是还是相当于10块钱贴了一个，
0: 这10块钱一个的就差不多了，
1: 省了出去的这个时间了，然后自己也会贴个差不多。但是我真的非常巧的是什么，每次刚贴完两三天就会有一个磕碰，但是这个磕碰又能维持好久，就是说不再进一步的给它再更大的破坏了。但是我每一次一贴上新的，要么就今天磕碰一下，要么明天就磕碰一下了。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这个磕碰出现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磕碰了，这个磕碰它能顶好长时间，
1: 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过两三天都就不行了。
0: 反正我这个磕碰之后就没有再新的伤痕了。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然后对于我这种小近视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平时戴框镜比较容易眩晕嘛，我就经常买美瞳或者买隐形眼镜。但是我为了它材质好一点，我都买这种月抛的，因为它比年抛的这个锁水性啊保水性啊要更好
0: 一点。
1: 对，你就会发现买的很频繁，你说是一个月30天吧，但是你其实用个20来天就要换了。我只要一看到活动我就囤，一看到活动我就会囤，就会发现每天在要买东西这上头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0: 说到这个手机壳，我也是近段时间才不去这个频繁的更换。像之前的时候看到只要有好看的有特别新颖的创意的都会就是买回来之后呢就是随着心情，今天要换这种样的，然后明天的话带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里面的文案都会来进行频繁更换。
1: 对，之前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女生的钱都花哪儿了。然后呢有人说那我用一张图来告诉你，什么牙刷牙膏洗面奶沐浴露洗衣液等等，这些都还仅仅是日用品，你买完了用完了就得买啊，这还不算频繁，算正常消耗。但是像更换更频繁的，就像我说到的隐形眼镜，还有有的女生做美甲对吧，一周可能是一个月就要更新一次。然后包括家里如果说养了这些宠物用品的话，什么猫抓板啊或者是猫砂呀等等，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全部都是这个
0: 正常消耗品。
1: 对，正常消耗品。还有口罩，有的朋友可能日常的话出入一些场所呀或者到了夏天有这种粉尘啊等等是吧，容易戴个口罩，基本上用一个扔一个用一个扔一个，就
0: 消耗比较多，
1: 总是要频繁更换的。
0: 对，那大家的话今天就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互动话题啊，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比如说是手机壳呢还是美甲呢，又或者是家里边的一些宠物的对吧，一些用品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1: 没错，滴滴猫猫晚上好，下班路上陪你唠，这就是跟大家唠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有些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一个小樱桃的标志，就说这首歌唱的是小洛西吗？然后哎，这是歌曲背后的故事，我还真不知道。但这个歌手叫张一浩，落落而空这首歌。
1: 这首就是当时呢，这个事件是引起了全网的关注哈，来关注一下。
0: 但这个歌的背景就是为他来创作的吗？
1: 刚才这首歌我外出了，没有听太清。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暖来了，给我们分享的说美甲吧，我都好多年没有见过我不做美甲的样子了。
0: 看吧，这就是频繁更换的。
1: 来给我们晒一下呗，看看最近用的美甲是什么样的。
0: 就是以前年纪小的时候爱做的美甲，就是越怎么夸张越怎么来。我就发现很多人，也不能说咱岁数大了啊，就随着年龄渐长啊，或者是随着这个单位可能有一定的要求啊，做的比较朴素一点，都说是缓缓甘露似风。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是，我在想这个美甲的颜色包括这个形状，就是乍看上去都是就是大差不差，都是差不多的。
0: 怎么可能啊，人家做这种花样样式的，然后有半贴全贴的，延长甲的半甲的，那
1: 在我看来都
0: 太多了。
1: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因为我媳妇儿经常做美甲，但是我就看着都差不太多。
0: 那是你媳妇做的差不太多，可能喜欢一种类型老做一种类型。
1: 他可能就是背景这个电色是一样的，然后上面的这些装饰动一动变一变而已啊。
0: 对，但其实其中还挺多的这种门道的啊，但是做美甲的话，其实在相关科学方面有研究，就是一个月的话，就时间太短，对，一年的话大概做三次，我还真的实验了一下，因为我上一次做的话，应该就是年前头半个月，那个时候还容易好预约嘛，基本上到现在就是一个指甲盖才刚刚长完，就基本上是把之前的全部都代谢掉了，不会在原本的这个基础上再去做，我一般不会这样，我等到指甲这个全部都长出来了，我才有可能是做下一次，是这样。但是有的朋友呢，就可能人家长出来一半了，就跟那个染头发似的，是吧？不是完全长出来，你再重新染，可能长半截，你觉得这个脑袋顶是露出来不太好看了，你说我再染吧。尤其是男生的头发更换的可能就更频繁，对。

0: 男生的头发总是要频繁的去剪的吧？
1: 频繁的剪，相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到一个月两三周可能要剪一回啊。
0: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线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呢？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啊，给我们分享的说手机壳啊，我的手机壳比衣服还多，心情不好的时候换一个，换季了换一个，看到好看的话也会换一个啊。朋友就说了，你的手机壳可以开个展了。我说我的手机壳可以开个店了，关键是换了新壳之后感觉这手机都变新了，换的不是壳是心情啊。
0: 这不相当于换了一个新手机的这种感觉对吧？
1: 我以前的时候也是会经常换手机壳，但是你换着换着也就换麻了，你知道吗？麻木了，因为家里壳实在是太多了，
0: 用不过来，你堆的多的话可能看有心理负担，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手机壳成本低呀，你更换方便对吧？
1: 而且
0: 换个手机壳就相当于换一个新手机一样，让你情绪调节器。我跟你说啊，很多朋友其实手机从用到最后，哪怕是我更新迭代进行售卖也好，二手卖也好等等，你会发现手机都还挺新。为啥？平时屏幕用着钢化膜，背景用的手机壳你看多押韵呢，都给它保护的特别好，
1: 对，没有太大的一个消耗啊。
0: 突然想到我们的书本也一样，不太爱学习的朋友可能一年到头来发现这个书本下来书皮都保护的挺好，里面也是崭新新的。
1: 我朋友的书就是这样的，每次我用他的要借一下看一下的时候，我说你这书跟没用过似的，他说我就 经常拿出来看看，也不往上面乱写乱画。
0: 幸好你没说你朋友的名字，要不然你们俩做不成朋友了。怎么在节目里说了人家一回？
1: 我朋友叫野心家。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

0: 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还是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25号4时至26号16时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平均降雨量是49.7毫米，那除了百乡之外，其他的县市区均是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出现。接下来阴雨退场，阳光呢即将返场，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但是呢需要防范大风的风险啊，另外也需要关注一下建筑施工安全。和您提醒一下，白天最高气温会在27到31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回升，白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尤其是中午时段啊，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目前邢台市区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再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在逐渐增加，不过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可以正常放心行驶。以及呢现在的开元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另外提醒大家，公园东路从全南到全北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在大面积的有施工围挡，北向南呢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说这个通行压力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大家说非必要的话是吧，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绕行路段，比如说走相邻的兴达路，或者是走冶金路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心行驶，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有哪些东西总要频繁更换的，发现没有，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道路通行情况也要不停的来更换哈，
2: 是
1: 实时播报。
2: 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时光冻结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说钢铁路和龙岗大街交叉口红绿灯不亮，有两车相撞啊，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

0: 冶金路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心行驶，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有哪些东西总要频繁更换的。发现没有，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道路通行情况也要不停的来更换哈，
1: 是实时
0: 播报。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时光冻结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说钢铁路和龙岗大街交叉口红绿灯不亮，有两车相撞啊！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走到这儿的话，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美甲啊，说到这个两周做一回，
0: 太夸张了，华华。
1: 两周做一回的话，其实有点太频繁
0: 了，对，太夸张了。
1: 嗯，他说到朋友说，你花的钱够买一堆指甲油了啊！我说自己涂不出那个效果，这美甲呢也不只是涂颜色，是打磨呀、修型啊，还有上胶呀、照灯呀、封层呀，这一整套下来手都不像自己的。这两周长出来了，不会去觉得指甲在喊我，
0: 不去卸的话就会觉得指甲在喊你，是吧？然后这个女生懂了吧，文龙？所以说女生长时间下午不在家的话，要么就去烫个发型，要么就去美甲去了。你看吧，全部都是这些，这时间真的是非常耗，前面还排号呢。
1: 哎呦早点去，是不是？
0: 要不然你也干一个副业吧，怎么样？
1: 去完之后
0: 给我个 VIP 让我也省点钱省点力。
1: 没事，我这两天我就从网上买一套啊。
0: 嗯，我不要，我要
1: 现场做，我就给你做，谁都可以不给别人做。
0: 等下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清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东西是你需要频繁更换的呢？

0: 就掉了。
1: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的说，经常换的就是心情了，每天都不一样，让写作业的时候又不一样。
1: 你看看这个留言，一下让今天的互动话题升华。完了，我们都在聊物件的时候，可乐想到的就是心情，
2: 对，往这个精神层面在发展啊。
1: 但是说到作业的时候，你看夸大又下来了，孩子心想终究还是我背了锅呀。
2: 对，写作业的就是恨铁不成钢。
1: 我这么能影响到父母的情绪，原来就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就是看到孩子这个写作业的时候确实会特别着急。但有的孩子，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就极其爱走神的那种，
2: 机器爱走神儿，
1: 就10分钟能写完的作业，我都写半个小时。我就是写两句，我可能就走神了。
2: 在那干嘛呀？抠手？
1: 也不知道干啥。
2: 发一张
1: 也不知道干啥，但是你说认真吧也认真，比如说某个字笔画写不对了，我都要重新写，就有小时候有这种钻研的精神。但确实哈，就会导致你写作业会非常慢，走神儿。我觉得现在孩子走神儿有没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发达了。小的时候我们这个橡皮就是橡皮，笔就是笔，比较简单。现在的小孩全部都是电动的，我觉得他们玩都能玩好半天。
2: 对，他们的文具五花八门的，就什么样的都有，有电动的，有手动的。来看一下老风给我们分享的是打卡下班，打卡下班，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还说到了跳绳是经常更换的，买一备三。
1: 哎，这个跳绳也能经常跳坏吗？
2: 这跳绳按说不会经常坏，经常坏吧？就是哪怕我们多买点儿，以防着用。
1: 我跟你讲吧，我明白了，架不住落风跳得多啊，一天动辄几千个，有的时候还上万个，你啪嗒啪嗒一个东西在地上一天就磨上万个，你想想，
2: 是
1: 不是挺经常换啊？
2: 是跟每天跳100个、跳几十个的那怎么也不能一样了。
1: 你我买个呼啦圈能用到70-80，那呼啦圈都还挺现在。
2: 隔俩月用一回嘛。
1: 就全靠大家来问我，哎，这是什么来提鲜这种新鲜感和热度了啊？
2: 这也可以。省钱
1: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提到了有什么东西是你经常更换的。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包括我们车友群当中，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看到金三字也说了家里的花是经常更换的。我捕捉到了什么信息呢？他手机壳和家里的花。那我捕捉到了，原来把花养死的不光我一个人，有人跟我作伴了，就觉得在人家花卉市场好好的，怎么带回来没两天就蔫巴了呢？
2: 哎，也不知道为啥，咱也不知道为啥，咱也不敢问。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盆，然后呢，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花。但是你这两天，比如说今天你去看它，刚刚栽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过两天之后它全都就萎了，
1: 看我们还是没有这种养花的经验啊，有养花经验的朋友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也看到了大家继续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东西是频繁更换的，有没有跟我们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哎，来看到圆圈说了，隐形眼镜，
0: 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了。
1: 他说我戴的是日抛，
0: 好家伙，我可戴不起日抛，
1: 这日抛的真的对成本有点高啊，朋友。
0: 你是偶尔戴一下嘛？人说了，每天拆一对，一年。
1: 700多，我的天啊，这每天都要摘，每天都要去流泪吗？
0: 一年不是365天吗？
1: 对，365天，它是
0: 那就你一天都会，那你一天比如说中午午休的话，下午就会再拆一个新的吗？对半用了吗？
1: 就是一天用2幅吗？
0: 确实这个
1: 这消耗有点大
0: 呀。日抛的话，这价格确实比较高啊，我都买月抛的，我都觉得我挺奢侈的了。
1: 日抛的话得30。
0: 日抛啊，这么贵啊，一天就得30块钱。
1: 对，他还说到，朋友说你花在眼睛上的钱比花在脸上的都多。我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要擦干净，不戴隐形的时候呢，觉得世界就是模糊的。啊，还说到了戴上那么一瞬间，感觉世界都清晰了，心情也清晰了。
0: 有的朋友呢喜欢戴框镜，有的朋友喜欢戴隐形。我为啥喜欢戴隐形？你知道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我配眼镜哈，我也在不同的地方都配过，也有人跟我说这个瞳距的问题可能导致我有点眼晕等等，是吧？我平时看人看路都还行，唯独这个开车的时候，因为我戴着框镜的时候，我总是顾不好我跟前车的距离到底是多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戴框镜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老眩晕。所以呢，就是从近视开始，基本上从高中开始就一直戴隐形到现在了。
1: 哦，那就是
0: 但不提倡啊，大家一定要能戴框镜还是戴框镜。
1: 我还是戴框镜吧，毕竟这样省钱啊。来看一下 KYLE 给我们分享的，说经常换的东西就是手机壁纸和微信聊天背景的壁纸。
0: 哎，挺新颖。
1: 如果老是用一样的图片当壁纸，会审美疲劳啊。看到好看的图片呢，就会随手拿来设置成壁纸，也是零成本，换一个心情。
0: 不错不错。
1: 哎呀，对对对，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就这么干。
0: 你像那个有很多听众也及时给我们发过来，今天拍的晚霞呀，拍的云朵呀，发过来好看的时候，我根本都想，嗯，这张你用壁纸不？你不用我用啊。
1: 就是我们要抢着，是不是？
0: 哦，抢着用啊，对呀，
1: 真的太好看了，大家拍的太出片了。
0: 大家跟我们分享的，我俩真的就轮流都会当过壁纸用，
1: 就差点贴到这个屏幕上了，是不是？
0: 感谢大家提供的素材。
1: 来看一下老凤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一张图片，这是什么呀？
0: 跳绳断了。
1: 哦，跳绳断了。他说这不上周刚跳断一根，断的都是手柄的位置啊，经常磨就断了。哦，啊，因为我铺了这个静音垫，所以绳子的中间位置不断，都是手柄的位置断。
0: 哎，你不解释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断了的话都中间啪啪的打地，是吧？原来应该有这个垫子，所以没事儿，手柄的位置它一直转圈一直在磨。
1: 哦哦哦，那这个
0: 这样的情况，
1: 那咱铺的这个静音垫是不是也要经常换呢？是不是？
0: 你这想法也挺新颖啊，绳没事了，垫是不是不行了？
1: 对呀，
0: 每天受着鞭打啪啪的。
1: 关键是滴水石穿嘛。对不对？
0: 确实是啊，你看到悠悠跟我们说了，纸飞机适合带个耳机听。
1: 哎，
0: 是不是我的纸飞机呀？
1: 哦，是那个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0: 是
1: 这首
0: 歌
1: 吗？
0: 对，我们库存里刚好有这首歌啊。还看到小树就说了，手机贴膜你们贴过吗？我手滑，平均一个月摔2次，钢化膜裂了就换，裂了就换，修手机的大哥都认识我了。
1: 说你又来了，我这次白

0: 送你一个吧，是不是？打个折吧。
1: 对，买三赠一吧。确实经常去的话可能都认识了，这为啥不认识我的，我都自己贴。10块钱买仨，最贵13块钱买仨。
0: 我跟你讲，我有一回就是一年在那个手机什么美容店，对吧，我买了得有20-30个壳子。
1: 你去店里买呀？
0: 对，我在店里买，然后那个老板就每次去了以后就不用我搞价，他说给你按最低的价格算。
1: 老顾客了，也懂套路了，也懂门道了，
0: 必须得给他搞价啊。
1: 对，哎呀，你看咱俩都有副业，你开个美甲店，我就开个那个贴膜店，
0: 还干美甲呢。
1: 咱俩都去天桥上摆摊去了。开启第二副业。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头像，没有昵称啊，
1: 小仙女，
0: 很可爱的一个女生的头像，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说到了下班了，今天中间的那朵云彩里有彩虹，
1: 快点开看一下。
0: 真的吗？
1: 我们在寻找彩虹。
0: 好像真的有。哎，
1: 史文龙赶紧给我手指了一下，蓝天白云看上去非常的惬意，
0: 而且呢有点像那个龙王的龙头的感觉。
1: 你还挺有威严之感的。看到老夫也跟我们说了，手机膜都是自己贴，咱俩同道中人，我也自己个儿贴。
0: 那自己贴的话不管贴成什么样没人说，最起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下班快乐，接下来要恭喜大家周末快乐，再接下来恭喜大家
9: 六一儿童节
8: 快乐，
9: 快乐
8: 也是我的节日啊，欢迎大家光临我的节日。
9: 好嘞，到时候你这个朋友圈发什么的话我都好好记录着，
8: 大家记好时间啊，
9: 有什么好吃的记得给我留着啊。
8: 我还说大家要给我准备一份棒棒糖呢，结果你从我这儿索取来了，不给我准备就算了，你看看这搭档担当的。
9: 没事，到时候我给你发两个棒棒糖。
8: 行，我记住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小抠还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来给我们留言啊，也要提醒大家，从6月1号开始的，除了今天啊，除了那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之外，从6月1号开始，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会调整为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是2点半到5点半。
9: 错峰上下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限行吗？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的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8: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钢铁

0: 铁路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呢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动缓行。另外呢，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润田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目前公园东路全北到全南东半幅施工，通行较为缓慢，建议大家提前来选择绕行。还有现在的中兴大街和开远路北向南方向行车较多，钢铁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什么东西是你频繁更换的，比如说生活当中用的这钢化膜啊、美瞳啊、美甲呀，或者宠物用品啊，或者大家的日用品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或者就像其实是可乐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就是关于心情、哎，这个物的方面，对吧？然后心情方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1: 对，就把那些不好的、坏的情绪通通的换掉哈，换成好的情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也是挺好的。
0: 别陪着孩子在写作业了，缓缓心情。
1: 也确实是哈，如果说一到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辅导完，赶紧就是到外面转一圈，回来之后呢，心情就会好很多。
0: 还看到一位可靠的网友说了一个确实是需要经常换的东西，说这个内衣内裤是需要常换的、勤换的。
1: 像这个内衣内裤的话，一般就是每天是吧，或者是过两天哈、因为夏天嘛，
0: 对，也经常洗，然后也要经常更换，就这个不该省的就直接给它丢掉就好了，放心的，
1: 就我们个人卫生啊，朋友们。
0: 我就发现啊，有很多这个男生结了婚之后才说我穿上了人生当中第一套睡衣，因为之前过得太糙了，什么睡衣啊或者成套的四件套啊很少用，基本上就是在家的时候父母准备什么就用什么就行了，是吧？很少操这些心儿，我也不是很在意。我今天我看文龙的，我说你今天这一身衣服搭的挺好啊，挺有品味啊。他说我媳妇儿给我选的，看了这关键时候还是得媳妇儿的。结婚了婚之后呢，就拥有了好多人生当中之前不曾拥有的。
1: 是因为我媳妇儿她审美确实比我要更好一点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手机膜呢必须自己贴呀，又方便又便宜。
0: 你看看
1: 啊，我属于这个手机膜刚换三天之内啊，这手机必摔一次的那种，导致手机膜呢总是带着裂纹。我们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俩
0: 开始比了，看看谁的手机裂纹更长。我本来就觉得文龙的手机裂纹好像没有我长，突然我发现它倒数多呀，好几条。
1: 对，确实有三道哈。
0: 对，时间长了也就这样了。文龙说我就不换，
1: 换了之后立马就又摔了。你看，自从我这个裂纹形成之后，就没有再摔过。
0: 哎，还看到了闲来无事也跟我们说筷子，哎，这点非常重要。
1: 对对对，筷子的话上面有这个黄曲。没，
0: 如果时间长的话，说实话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用筷子习惯是怎么样。就我妈每次买了一盘新筷子，可能家里有的时候吃饭人也多吧，周末都回去，她习惯把一双就一盘筷子新买的全部都去煮一下等等，对吧？然后再拿出来，就是所有的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呢？不知道，我不是习惯这样的，我习惯就是基本上我们大概是
1: 用一双拿一双，
0: 炒菜用一双是吧？每个人用一双，再富裕上，基本上比如说两个人的话，我就留四双，这四双到时候就一块换了，就不存在这两双基本上还没怎么用，其他的都已经用到发毛了，对吧？我整体换，我不会同时给它打开，这可能根据家里的人多人少也有关系。
1: 也确实是啊，这样的话最起码不浪费。还有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大家吧，就是您家里的这个筷子是竹筷子呢，还是不锈钢的这个筷子呢？哪种筷子用起来的感觉，包括它的这种安全呀、卫生程度会更高呢？
0: 对，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一段时间用陶瓷筷，
1: 陶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培养你吃饭不要叮当，因为那个极容易发出声音，你知道吧？
1: 哦，对，
0: 这
1: 个得要克制一点，
0: 没错。
1: 我们家是不锈钢的，之前的时候是这个竹筷，然后呢，我媳妇儿说这不锈钢的筷子安全会更高一些，它不会滋生这些细菌。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分享，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什么东西对您来说是要频繁更换的呢？

0: 安全会更高一些，它不会滋生这些细菌。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分享，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什么东西对您来说是要频繁更换的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钢铁路，较上一时段有所好转，但是钢铁南路目前呢是新兴大街再往南，现在是北向南方向会稍有压车，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有一到两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南向北方向也有一个动势压车。兴达路现在和全北大街东向西、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其实这两天像冶金北路和兴达北路通行压力比较大，就受到了公园东路的影响，从全南到全北，因为在修路嘛，大家都会对从冶金路啊或者是兴达路在进行绕行，所以上下班晚高峰的时候、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几个道路的通行情况。
1: 哎，是的，来看一下暖暖来了，雅婷文龙，傍晚好，下班了，下班了，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这个暖特别
1: 特别
0: 熟悉，跟我们来发照片啊，就每天基本上要么就能看到五彩，不能说五彩斑斓的云，
1: 就是很出片的
0: 棉花糖般的云朵。今天还追着云跑吗？暖，今天还发现云的速度非常快吗？
1: 哎，今天的天儿按说是阴天，但是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拍的蓝天还是很蓝的，蔚蓝的。
0: 所以说呢，也看到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什么东西是频繁更换的。然后也看到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啊，看到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换的多了，我光护肤品还经常换呢。
1: 护肤品也要经常换吗？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女生朋友们，比如说你们用护肤品的话，一个牌子用的好用，就是用完空瓶再继续回购，还是有这种尝鲜感，就是不同的品牌我都要试一试呢。
1: 你问大家呢？
0: 我问大家呢。
1: 不是，像我的话，
0: 但我知道文龙啊，因为男生只要作为主持人嘛，也肯定少不了这些东西，所以护肤品呢、啊，包括这个像一些日常的叫什么粉底液，文龙肯定也少不了。
1: 像这个水乳霜啊，我一般都是固定一个牌、一个品牌，
0: 不再换了。
1: 对，因为它对我的这个，因为我适应了它，我感觉用起来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我，我不会去轻易的换的。
0: 还看到很多听众都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了，老风也跟我们说了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1: 安排上啊，稍后还看到生活就像一罐糖果，糖糖来了，下班快乐，好久不见啊，和我们分享了说下班快乐，点一首年少的你啊，
0: 年少的你还是少年的你，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确实这首歌是有的，没错，我们都安排上。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继续来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开远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南大街的位置。另外中心大街和顺德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守敬南路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守敬南路目前和新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也提醒大家，因为天儿是越来越暖和了啊，甚至可以说是热了，所以现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或者不开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通行的行车安全。
2: 是的，
1: 因为今年以来呢，咱们是针对于电动自行车包括老年代步车也持续开展了交通秩序提升行动，在一些重点的路口重点的路段，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交警和文明志愿者在引导在宣传。现在基本上佩戴头盔呀、不闯红灯啊、不逆行、主动避让行人等等，包括规范停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骑行者的一个共识了。
2: 哎，说到这儿呢还有个暖心的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很多骑电动车来接孩子的家长，自己呢和孩子都会带好

0: 安全头盔。以前呢，总觉得这路不远，不戴可能也没事儿，对吧？但是大家现在想明白了，安全最重要。戴上头盔的那一刻，心里就踏实了。
1: 没错，其实不光是戴头盔，在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就逆行这么一小段，我就进我们家小区了，我就逆行着走吧。但现在都有这种意识，就一小段我也不逆行，我就中规中矩，按规矩来走。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别看绕远了，但这其实是离安全最近的。
0: 对，我们经常说这头盔呢，其实也是生命盔啊。
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这是口头禅，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安全共识。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其实说到头盔啊，我还真的见到过，就是现在很安全的头盔，也有做的相对来说这颜色也比较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尤其是女生骑行爱好者是吧，或者冬天必须要骑电动车或戴头盔的时候，他们有这种粉色的，然后还有这种天蓝色跟这种雾霾蓝中间的颜色。有一次我见一个头盔，我调的颜色可真好看啊。
0: 是吗？
1: 对啊，我都想戴了。
0: 你看，
1: 因为一个头盔去买一个电动自行车。
0: 天哪，它这个头盔的话有蓝色，有粉色，还有紫色，就是各种颜色都有的这种头盔，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戴上头盔，然后骑上这个电动车呀，或者是骑上我们的摩托呀，都是这条街最亮的仔。
1: 没错，就是我们记得一定要达到安全标准就行，达到就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
0: 嗯，
1: 看到小鱼儿就说了，这夏天一周得换一次床单，冬天两周换一次，我觉得我换的还挺勤的，但是谁躺上谁知道谁舒服呀。
0: 对呀，这个床单呢是离我们皮肤最近的地儿，对吧？也是离我们梦最近的地方。这干净的床单睡得特别踏实，特别香。
1: 你就想想，尤其是一个周末，你大扫除结束了，家里面又弄得特干净，换上新的床单被罩，吃了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洗完澡，吹完头发，往床上一躺，哎呀，就一天的疲惫感就在这一刻全部都化为了零。
0: 哎，我跟你说，人生啊，其实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1: 别说了，
0: 对不对？
1: 再说咱俩困了。还看到阳光也说了，运动鞋，我是个跑步的人，我还经常跑马拉松呢，这跑鞋真的是有寿命的，一双鞋跑500-600公里、哦、鞋底就磨平了，就该换了。然后磨平了还能穿吗？能穿，但是这个膝盖真的会抗议的，那可能专业的人能够感觉出来是吧。
0: 对，比较敏感。可能这换鞋呢不是喜新厌旧啊，是我们身体在提醒着自己需要更好的来保护。
1: 对，而且跑鞋的寿命，因为它确实是底儿在缓震材料当中用一段时间之后会衰减，对吧？
0: 嗯，
1: 确实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关键竟然跑马拉松呢，是不是？
1: 对，人家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说跑鞋的这种寿命一般是在500-800公里之间，800公里之间，也可能受到一些品牌的一些差异啊，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基本上就是在500-800公里。
0: 哦，所以说呢，就是该换就得换，是吧？也不是矫情，就是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关节。
1: 没错，继续来看看，石头也说了，剃须刀刀头，这男生有发言权了。
0: 对，剃须刀刀头啊，尤其是手动的剃须刀。这刀头能用几回就钝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快了，对不对？钝了，朋友就说了，也能刮呀。但是能刮是能刮，刮完之后疼啊，谁疼谁知道啊，对不对？
1: 哎，
0: 这换刀头呢不是讲究，是真的怕疼。
1: 小的时候呢，有时候我爸想让我帮他跑个腿儿，去帮他买个刮胡刀片什么的，我印象特别清楚。我说，哎，他是不是也有电动的吗？怎么老让去买刀片啊？后来我才知道，络腮胡比较硬的那些胡子，光靠电动的，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处理干净，
0: 对，
1: 就得用这种刀片的刮。
0: 是因为他太硬了哈。然后看一下早安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手机壳。
1: 手机壳
0: 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了，
1: 十几个的家里。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手机壳可能比刚用智能手机那几年的换手机壳的频率可能还稍微减了一点。我不知道文东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刚流行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壳一是挺贵，第二是呢还能 DIY， 尤其是女生啊会买一个透明的壳，上面去自己贴贴钻啊，
0: 哦，
1: 等等，你买，
0: 对对对，
1: 买一些 DIY 的包。
0: 是的是的，
1: 那一个下来当时50-60还真不便宜
0: 呢。
1: 对，
0: 像我的话那会儿就是会买的壳比较多，但是现在真的不会了。
1: 我除了买过一个迪士尼的那种在现场买，一个壳花了100多，我剩下的手机壳都没有贵的，20都算贵了，我基本上都花几块钱，十几块钱，
0: 还是好啊，
1: 好看，
0: 100多呢。
1: 咱们就那一个嘛，咱们不是去那个地方应景了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我们邢台市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在西部山区会有阵风6到7级。天气的话，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哈。那需要防范大风天气，另外呢，也需要注意防风避险，关注施工建筑施工的安全。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在27到31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一早一晚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昼夜温差，谨防着凉感冒。之后30号到6月2号，白天最高气温呢会在30到32度，夜间的

0: 最低气温是15到19度。那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

0: 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较上一时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的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继续来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依旧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和全南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南向北方向现在有一个灯时压车。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以及和八一大街南北双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
1: 中兴大街沿线目前是和顺德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开元路的位置，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稍后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呢？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柠檬，柠檬来了，下班快乐哈，跟我们分享了说洗面奶一个月用一瓶，一年12瓶。朋友说你用这么快，我说早晚各一次啊，一次呢挤一泵算好的。这洗面奶呢不是护肤品，是清洁品，洗干净了后续才能吸收，所以不是浪费，是基础。哎，这位朋友分析的还挺那么回事儿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
2: 但是
1: 像洗面奶，如果说我想多试几个品牌的话，我就会买它规格小一点，比如说它有的品牌、
2: 哦、
1: 它可能有
2: 小样、啊、
1: 也不是小样，就是它正规的会出几个，比如说50毫升啊、100毫升啊，包括这些眼霜啊、精华也是有30毫升的、50毫升的、100毫升的。如果说我这个牌子特别好用，我用过，哎，有一次活动，我就会买一个大毫升的，对吧？图一个实惠。但如果说我第一次用的话，我通常会买它规格当中最小的那个规格，比如30毫升，那行就行，不行的话那。反正浪费的也不是很多嘛，对吧？有一个试错的成本，
2: 嗯，也不错哈。这样的话，最起码不会浪费。来看一下大飞说，袜子不是穿破了，而是穿久了松了，这袜子啊松了就会换。朋友说松了也能穿，我说能穿，但是走路会滑呀。这个袜子滑到脚底的感觉比踩到乐高还难受呢，换袜子是为了每一步都踏实
1: 啊、对，说实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年四季都要穿袜子，有的时候人家夏天穿个洞洞鞋或者穿个拖鞋之类的就。

0: 换袜子是为了每一步都踏实
1: 啊。对，说实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年四季都要穿袜子。有的时候人家夏天穿个洞洞鞋或者穿个拖鞋之类的，就不穿袜子就行。我不行，我一定要格格袜子。
0: 还得穿，就是。来看一下阿哲给我们分享的说。内裤啊，三个月换一批，说换的勤快点是对自己好一点。
1: 你这卫生没有问题，对，而且很多现在这个洗衣机也挺高端的，人家分两桶三桶，对吧？你洗衣服是一桶，自己的内衣内裤是一小桶，我觉得做这种分区也是挺有必要的。
0: 对，
1: 这不就我说到那个问题嘛，就很多男生结婚之后生活条件都好起来了，就以前的时候没有用过好的床单被罩或者是这种四件套，对吧？就是爸妈安排什么就用什么，带花的可能带图案的都有，包括人生当中第一套睡衣，包括这个内衣也是，可能以前自己的时候不讲究，漏了一个洞啊干嘛的没关系，我继续穿。但是哎，成了家之后呢，你看
0: 有
1: 这个
0: 关心了，
1: 对，另外一方
0: 爱了，
1: 惦记了，
0: 更爱了，
1: 经常换新的了，常换常新，你看看这不一样的感觉。
0: 说着说着就有一种这个感同身受的感受。
1: 文龙太典型了哈。看到了蓝天也跟我们说到了啊，牙膏我换牙膏特频繁，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换，而且我一天要刷两三次牙，有的时候三四次，每次刷三分钟，我就觉得我下牙膏比较快。
0: 不是刷好几回，这是因为什么刷？就是一早一晚吗？这能理解。
1: 对。
0: 那平常的时候，就只要牙齿不舒服或者是流血的时候就会刷吗？
1: 有的朋友可能中午吃完饭，人家只要吃完饭就有刷牙或者漱口的习惯。
0: 啊，漱漱口是可以。
1: 对，比如说你中午吃了碗面，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
1: 我又吃面了，对吧？
0: 吃蒜的话也得刷牙，要不然的话一说话是吧？还有。吃韭菜馅的包子的时候，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跟文龙之间作为搭档还是相互挺尊重的，基本上不会在白天吃这些东西。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今天差点就吃了韭菜包子，后来我一想要上节目呢，算了吧。
1: 还行，还比较尊重我啊。就基本上我们家如果说周末包韭菜馅的饺子呀什么的，一定要赶在周末并且不值班的情况下，不见人的情况下，还是要尊重一下我的同事搭档的，对吧？
0: 确实是，确实是。
1: 对，我们话筒也要口下留情。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一首歌非常好听，乐观点儿吧，我觉得你说是说出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心声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总要频繁更换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总要频繁更换的东西。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有的是需要主动换的，比如说手机壳啊、美甲呀、心情啊，有一些是被动换的，比如说牙刷、口罩、滤芯儿，这些是为了好看，有的是为了健康，有的是为了图个心安。
1: 哎，是的，但是呢不管为什么换哈、啊、这些呢高频更换的背后，其实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在意，对吧，在意自己的形象才会去换美甲呀，换手机壳呀、
0: 嗯
1: 啊、在意家人的健康，我们才会去主动的换滤芯啊，换牙刷啊，也会在意每一天的心情，才会在这个坏情绪来了之后呢想办法把它换掉。
0: 希望大家呢换心情都可以换得快，好心情都能够留得久。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亲戚家的小孩来我家做客了，长辈们呢一块打麻将，非让我喂小孩吃饭。你也知道，我还没孩子，我追着那个小朋友跑了几圈，他说什么都不吃，于是我就不管了，我继续忙我的。结果这事儿就被我家亲戚知道了，阴阳怪气就说我了，哎呦，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那你以后结婚了可怎么办呢？我一听，我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我干啥的？我主持人呢？我马上就说话了，我说：“哎呦，你看我家养条狗哈、啊，那狗粮一到，人家自己都会吃。你家孩子这么大了，连吃饭都不会，我倒是想问问他以后咋办呢？”亲戚的脸当时就绿了。我告诉大家哈、啊，龙哥当场是不会吃这个亏的。我告诉你，龙哥的优点就是我当场就有这样的临场反应。你敢说我，我当场我就对过去。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咱们让快乐继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7769，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瘦脸办法，我跟你说一下哈，大家就可以跟着我做一下。首先呢，把你的脸往左转，接着呢把你的脸往右转，然后反复个5-6次。然后朋友们记住啊，每次有人给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反复做这个动作。亲测有效。张新才的留言：龙哥，几年前单位有一个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大早上啊欢天喜地的给整层楼的人发喜糖。因为当时啊不是一个部门的，也不太熟，所以呢我们也都客客气气的，我说啊恭喜呀、啊、恭喜啊，他也特别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发喜糖啊不是结婚了，是刚交了男朋友。陆远方的留言：龙哥，我身边有俩外国人，一个呢是教汉语的老师，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学生。然后呢这老师呢就高高兴兴的哈，就指着那个就是中国日历上哈，就对着学生说：雷锋，雷锋看两个字，雷锋，这是雷锋纪念日，他在中国非常有名，因为他生前帮助过很多的人。然后当时啊学生就特别佩服啊，说呀您真的见多识广哈。然后两个人说完就走了，我凑上去一看，我说这日历上怎么会有雷锋呢？结果我一看这两个字是霜降。张翠兰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啊我以为生活就是事事如意，年年有余，长大之后我发现生活就是事事如意料之外，年年余额不足。Cheese Stars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听说啊一个30岁的人了，三战之后啊还没有考功上岸，于是啊他将自己的左手的一根手指直接砍掉，人家去报考那个残疾人公务员岗位，以减少竞争。我当时我就陷入了沉思啊，时代真的是进步了，如果古代想当公务员，那割的还不是手指啊。洋洋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高三时候，我当时学习特别紧张，父母呢也特别关心我，我的一小点点的变化哈，他们都看在眼里。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中午洗头，老爸就听见那个水声哈，就问我在洗什么呢，洗什么呢妞儿。我当时就爸那个洗头呢，他你睡觉去，你睡觉去，你把头放下来我帮你洗。你把头放那儿我给你洗。我爸，我把头怎么放那儿啊。春华秋实留言说：龙哥，有一天呢跟我媳妇出门，他在地铁上累了呢，然后就双手呢挂我脖子上休息了。突然之间啊我手机就响了，老婆顺势就抢过来，微信上写着：报告大哥，我在那个地铁上发现嫂子了，和一个穿着特别猥琐的男的抱在一起，哥咋整啊。那个猥琐男就是你哥。孙孙的留言：龙哥，我跟你说吹牛这件事儿啊，我最佩服我表弟。相亲的时候哈、啊、女方就问他什么学历， 他当时啊，眼神就望向了远方，非常深沉地说：“哎呀，当年是很遗憾呐，我没有考上博士。”女方就追问了：“啥原因没考上啊？”“没考上的原因有很多呀，主要的原因是初中没毕业呀。”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喜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啥的？大家知道吗？我每天我都在告诉我自己，大龙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为了看日落，看日出，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吃冰激凌，其他的都是顺便而已。

所以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能够看到日出，吃到冰淇淋，今天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所以我也提醒此刻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感受美好的，能记住那些美好的瞬间就不错了，其他的顺便而已。下个留言，飞跃梦想说，刘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烦恼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我大部分的烦恼来源，想要的我不敢去争取，我不想要的我又学不会拒绝。我真的太难受了。王志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日子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日子，我听过周杰伦的《晴天》，听过莫文蔚的《阴天》，我听过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我听过李玖哲的《夏天》，但我还是喜欢距离重庆不是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三天。我最讨厌的是距离国庆假期连上七天。所以我最喜欢的日子就是临近国庆假期那几天。国庆假期啥时候来呀？信心女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嘴笨吗？我告诉大家，一般遇到争执吵架，我表面上说切，我才懒得跟你争呢，我内心当中就想，妈呀，大龙啊，你的语言组织能力怎么在吵架的时候那么差呢？你为什么就想不出该怎么为自己争取呢？你在吵架的时候，我每次都想，大龙你快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眼泪流出来了。小谷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我现在对自己的态度主打就是一个宽容，累了没事儿，咱就好好休息，心情不好没事儿，咱出去吃顿火锅，减肥怕啥，又不差这一顿，不想社交了咱就在家窝着，零食饮料电影通通备好了，情绪不稳定这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不发疯难道要等死了托梦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像大龙这样的，就是感觉生活当中的压力很大，工作又做得不怎么样，收入又不怎么样的时候，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给自己主打一个就是宽容，累了没事咱好好休息，心情不好吃顿火锅，减肥啥又不差这一顿，不想社交窝在家里看电视啥，总之现在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小小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做新闻的，什么样的新闻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跟你说，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真把我给整乐了。前两天呢，讲的是一个那个黑社会的团伙作案，云南的老大呢特别喜欢看奥特曼，于是呢团伙内所有的人员都有自己的奥特曼代号，如果吸纳新成员的呢，要求背所有奥特曼的名字，所以每次寻衅滋事之前，他都问对方，你相信光吗？重点是这样的成员居然有300多。Surprise 六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那个周三上班的心情怎么样？我真的挺受不了的，为啥还没到周五？我都已经上了一天班了，怎么还不到周五？怎么还不到周五？受不了了，怎么还不到周五？还不到周五？能不能一键给我穿越到现在是周五？我一般周三上班的心情都是这样的。下一个郭爽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朋友之间的默契是什么？哎，有种朋友就是，哎，即使你就是打错了很多字，错别字特别多。

你也不用改正，不用改正，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想说啥了。手握风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愿望是什么？如果人生需要四处碰壁，那么我希望是人民币。好了，以上我分享的这所有的问题啊，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问题。当然您想向大龙发问方式很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右上角那个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看见了哈，立刻给我点个关注。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

人民币。好了，以上我分享的这所有的问题啊，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问题。当然您想向大龙发问方式很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右上角那个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看见了哈，立刻给我点个关注。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拿捏了小学生的视频一下子火上了热搜。这个博主叫做小杨，是一位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哎，出生于1998年啊。他摆摊的地方经常就是小学生路过的地方，各种新奇造型的这个烧饼啊，契合了小学生的需求，成为了孩子们特别抢手的抢手货，通常20分钟之内全部售罄。他自拍视频和孩子们对话，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7月28号啊，他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面对感觉他这个研究生去卖烧饼，哎，到底是不是学历浪费？他是说，希望烧饼能赋予更多的意义，能给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不要

0: 哎，大家如果看过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哈，就是我现在真的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如果你想看到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网红，你看1块钱的造型烧饼能让一个孩子高兴那么久，我觉得怎么就浪费了呢？学历就是块敲门砖，但幸福是用烧饼捏出来的。小杨的烧饼不仅能够填饱了肚子，还种下了梦想的种子。老板眼里没有那种挣钱的欲望，那全是对自己艺术的追求啊。所以你看，在这个采访当中，我有一句话特别赞同。你看人家小杨是这么说的，学历和专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帮你赚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当然自然再好不过。但是工作不喜欢或者不合适，其实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可能性，自身的潜力远比专业和学历的标签重要的多。所以我知道啊，这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这件事确实成为了很多话题和热搜，但是我还是希望小杨的这段经历能给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一点点帮助。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网红，回复网红。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事儿真的是让大龙没想到啊。管方啊回应情侣在少儿阅读区亲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哈，他带着女儿在少儿阅读区找书的时候，哎，脚下就被一对情侣拦住了去路。这低头一看，哎呦，他们就抱成了连体婴儿，在如胶似漆的躺在地上，还公然的外放手机视频，整个过程超过了10分钟。该网友告诉记者，现场啊其实是有图书馆的志愿者呢，对此不文明行为却没有出言劝告或者是阻拦。我观察了一下，这个阅读区的小朋友还不少，大概啊有4到10岁的小朋友，不少都在好奇的观望他们。作为家长啊，他对此表示不理解，这个成年人亲密不看场合的吗？对于现场处置情况啊，工人就解释了，志愿者是大学生，保安也缺乏此类事件的这个处理经验，未来呢会加强巡逻巡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目前的本轮降雨天气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阴雨退场，阳光即将返场，夏日的氛围感也会悄悄的拉满。未来三天我市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西部山区阵风6到7级，天气稳定晴朗，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的是大风天气，注意防风避险。另外呢，这个天气回归稳定了，气温也是自然开始大步的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左右，夜间最低的气温在14到19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天气，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1度，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也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弟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今天是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接下来阴雨退场，阳光即将返场，夏日氛围感悄悄拉满。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风，天气呢是稳定晴朗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随着气温的回升，白天暖意十足，尤其是中午时段较热，甚至还有些晴晒，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提醒大家呢，注意白天晴晒的时候做好防晒和补水。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与意密，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天气回归稳。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天气回归稳定，气温呢也开始大步的回升，朋友们注意关注。
1: 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

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2: 我今天在知乎上看到这么一个问题，颜值就是正义，真的吗？点赞最高的回答讲了一个故事，把我一下看入迷了，我挺想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和一个从香港毕业的女硕士同时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咨询公司。女硕士长得很美，身材高挑，衣着打扮得体，精通香水之道，凡身所至必然香气宜人，是那种在人群中第一眼看过去一定特别吸睛的女生。而作者自己则是从西北高校毕业，只懂得一些初步的化妆，算不上精通，相貌平平，身材平平。入职第一天，他舔着脸跟同事们打了招呼，而那位女硕士则非常自信开朗的给每一位同胞一个拥抱。因为颜值高，还有不少男同事要求合影，他爽朗的答应下，还半开玩笑的玩起了飞吻。很快，女硕士的笑声就融入了团队，他自己却像一个迟到的学生似的跟着团队屁股后面。当然，作者并不气馁，他觉得职场是看重个人能力的，而非外表的地方。于是他深修业务能力，能干的事情都自己干，不出半年成了团队里业务能力杠杠的骨干。他认为自己业务能力绝对是在女硕士之上。但是一年之后，公司有一个升职加薪的名额，是的，没有给作者，给了那个女硕士。那天女硕士穿了一件淡黑色的裙子，风采迷人。她想不明白，这难道就是个看脸的公司吗？能力不重要吗？为什么我天天累死累活的加班，最终升职加薪的却轮不到我呢？很多人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自己能力强也努力，可到头来资源和机会却给了那些颜值很高的人。罗振宇在节目当中呼喊，这真是一个长得好看就可以忽视一切的时代吗？很多人会觉得冤枉不平，我辛辛苦苦加班还不如人家的瓜子脸，累死累活一整年，升职加薪都给了美女，这真的不公平吗？我看到那个知乎的作者继续往下写，后来在一次年终财务报告当中，他才知道那个和他竞争的女硕士手里的客户数量是他的2倍，每年的利润是他的3倍。作者一下子惊呆了，明明他的业务能力不如我，为什么他的客户那么多，业绩那么好？后来他和女硕士一起出差，看了他的工作时间安排表，才明白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付出。为了保持身材，女硕士虽然没有加班，但每天晚上在健身房挥汗1个小时。为了化好妆，每天早起2个小时起床化妆，对化妆品的挑选也是费尽心思。为了保持皮肤，不能熬夜出去撸串吃香喝辣，只能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女硕士告诉她，在我们这个行业，能拾掇自己在人群当中第一眼就被别人看到，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市场饱和，资源过剩的时代，能力并不仅仅只是干活快干活好，并不是苦苦加班到深夜才叫工作。保持你的身材，保持你的脸蛋，保持你对客户的第一吸引力，同样重要。前不久，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出了一份研究报告，长相一般的比长相漂亮的工资要低

15%。缺乏吸引力的男性比有吸引力的男性收入要低15%。美国政府发行的一项地区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类似的报告，颜值高的人、会打扮的人不仅薪水更高，而且会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例如，长得胖的人工资比身材好的人要低17%，身材高挑的人工资要高16%。总之，报告的最后指出，以外表来决定一个人的收入，在现代企业当中已是非常常见的了。这是一个事实，不论你愿不愿意接受。事实上，如果你在一家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就职，你的领导多半都会是精致商务装且身材良好的人。在职场中，一个显著的事实，外表邋遢的主管和经理非常少见。而进入互联网时代，更会发现这个年代对于颜值的要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不是丧心病狂的地步了。为什么颜值如此重要？有一位职场作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姑娘，假如我没有钱，只有一份薪水不高但稳定的工作，还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你会喜欢我吗？那个姑娘想了一会儿反问他，如果我长得不漂亮但是有内涵有气质，你当时第一眼会看上我吗？作者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他的助理做事踏实仔细，不会犯错，但唯一让他感觉不满的就是，明明长得很漂亮，但是打扮过于朴素，对自己的形象管理只是按照邻家女孩的标准，而并非是精致的职场精英。于是他给助理下了死命令，以后来见我或者跟我的客户见面的时候，必须化好精致的妆容，绝不允许素颜。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妖艳贱货的标准。果然助理恼了，老板，我是正经做事的，你付我工资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而不是我的打扮和穿着。但是作者也很严肃地说，你错了。事实上，在很多行业，你的外在形象管理、你的举止和谈吐，恰恰是你专业能力的一部分。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好看意味着吸睛，意味着在人群当中人们会第一眼看到你，你的客户、同事、老板会第一眼看到你便留下很好的印象。明白了吗？从经济学的层面来说，颜值高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处在一个资源饱和的时代，谁能第一时间抓住别人的眼睛，谁就是赢家。无论在工作、社交、学习，在各个领域，颜值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打扮得平平常常，人们会在第一时间把你从稀缺性的范围当中踢出去。前段时间，一条新闻刷爆了朋友圈。上海的一家民办名牌小学，除了给孩子们进行入学考试，还给家长们进行了一次入学考试。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家长因为身材肥胖，孩子无法入读该名牌小学。校方给出的原因是这样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父母过度肥胖说明没有自制力，也无法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虽然指标苛刻，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特特，他自称一个胃比脸更重要的吃货，因为坚信胃第一，其他无所谓，每次碰到好吃的都忍不住大吃大喝。他说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工作5年，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专员，后来是资深专员，基本上在原地不动，除了人混得更熟了一点。他以为这是国企的固病，人员流动极其缓慢，而且一点也不重视他的能力，于是特特辞职了。他想进入一家外企，在他的印象当中，外企是很注重能力的，而且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关系的地方。于是他去面试了一家外企，出乎意料的，他被刷掉了。特特愤懑不平，我明明业务测试是满分，为什么不要我？难道也是有人走了我的后门？我说，会不会是因为你太胖了？这5年，特特

几乎又胖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特特说，怎么可能，哪家公司会因为胖耍人呀？我说，你试试减肥，试一试。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特特很担心，下定决心去减肥，每天跑步，每次跑2个小时。两个月之后，瘦成了一道闪电，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再次去面试那家外企，穿了一身职业装，化着精致的淡妆，很顺利的就通过了面试。同样一个人，两个月时间产生了两种结果。虽说职场不歧视胖子，但一定偏爱那些连身体都自律健康的人。你的身材，你的脸，你的服饰，通通都是你能力的体验。美国作家芭芭拉在我的底层生活当中写，越是底层的人，越是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和脸面。有一句话，别相信外表邋遢的人有一颗高尚的灵魂，同样别相信身材走样的人有出众的管理能力。你以为颜值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以为好身材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以为得体的服饰搭配，令人舒适的色调搭配是生来就有的吗？那是需要不断的锻炼，每个月至少50公里的跑步，需要对美食克制，需要对放纵自己的克制。正如形象管理大师所说的，颜值是管理出来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常人，但为什么有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漂亮舒服？因为他们拥有出众的颜值管理能力。颜值管理能力也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坚持锻炼，拒绝垃圾食品，早睡早起。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高颜值，也要看到别人为高颜值付出的自律。颜值越高的人，自律性越强，自我管理能力也就越强。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颜值管理能力呢？第一，可以多看一些时尚杂志，培养一下自己的基本美学观。第二，女生务必要学会化妆，在化妆上多用点心。男生呢，也应该对化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第四，尽可能的多去尝试服饰的搭配，找到符合自己风格的搭配。第五，每个人都应该注重自己的卫生。第六，一些小细节，皮鞋就不要配白袜子，指甲不要过长，头发不要起油等等。颜值管理会和金钱管理、时间管理一样，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别再说我只要能力强

0: 不得不说，自律就是一种能力。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走。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我分享15句我在这一周写在笔记本上的句子，希望每一句你能够喜欢，更希望您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一个人的成熟，并不单单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上，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和事，不迎合也不抵触，只淡然一笑对之。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时，这就叫气场。成熟不是看你的年纪有多大，而是看你肩膀能担多重的责任。

会喜欢孤独，只是比起失望、随遇以及冷热交替之后的纵横来说，孤独会让人觉得更踏实。最幸福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与海拼搏、葬身海底的人，一种是看见大海转身就走的人。不幸的人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海边徘徊不定的人，一种是没能看见大海抱怨终身的人。在长久的男女关系里，有话跟你说比有钱给你用要珍贵的多。感情破裂大多是因为没话说，很少是因为没钱用。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就是男人一事无成时的温柔。妈妈们都有一个通病，只要你说了哪样菜好吃，他们就频繁地煮那道菜，直到你厌烦地埋怨了为止。其实他这辈子就是在拼命地把你觉得好的给你，都给你，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感情世界里最没用的四样东西：分手后的悔恨，不爱后的关怀，高高在上的自尊心，以及低情商的善良。除了自身的病患或亲友离去的痛苦是真实的，其他的痛苦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带给你的。如果你想彻底认清自己，不妨多留意一下别人在气急败坏时对你所说过的话，毕竟气话是失控的真心话。在充满爱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他们身上那种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是我这辈子都模仿不来的。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受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那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萝，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我们都在最没能力给别人承诺的时候遇见最想承诺的人，也在为了理想不得不前进的时候遇到了最想留住的人。真正的弱者就是只能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却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无论人生走到哪个阶段，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有人在俯视你，或许你会抬头自卑，也许你会低头自得，但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人一旦堕落，哪怕是短暂的几年，上天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收起你的天赋和力量。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首先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的交通管制。施工期间的南北车辆从巨鹿关厅南郝线西行到宁基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关厅。另外，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

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另外关注一下道路通行这一时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明显压车和车辆缓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另外今天限行尾号4和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我又来了。嗯，
0: 已经是常客了哈，所以说也不用那么多客套话，都是自己家，也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
1: 哎，
0: 今天呢，限行尾号是4和9，周三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
1: 嗯，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了。
0: 嗯，开车听我们节目，4和9的朋友，今天车辆就不要开出来了啊。如果说您在出发之前呢，不确定今天限行尾号是什么，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呢。回复限行这两个字先来查一下，咱们这样心里就有底儿了。最近呢，看到身边人啊，都在或多或少的去，有的去报一些网课呀，有的呢身边在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现在大家都挺上进的啊，年轻人都有这种一颗上进的心。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之前拥有的那些技能，好像总觉得技不压身一样，总想再给自己有点技能傍身。
1: 没错，
0: 小敏，你最近有没有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呢？想提升一下自己哪方面的能力呢？
1: 我最近
0: 报个课，
1: 提升一下做菜的水平。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实在受不了了，给他奶奶打了5次电话了，奶奶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我妈妈每天给我做大锅菜，我们实在不想吃了。
0: 哎，你发现小孩好像都不太爱吃大锅菜。
1: 不爱吃。
0: 对，就咱们感觉做大锅菜又省事儿。
1: 大锅菜又省事儿，我给你里边这也搁那也搁。
0: 对呀、
1: 什么都吃的挺全面，你还不喜欢。
0: 我知道你爱吃大锅菜，因为你之前给我推荐的那家米线，我觉得就有点像大锅菜，就很多新鲜的食材往里边一放，就是营养很全面，咱就感觉做的又省事儿，然后味道呢。也很好，因为大锅菜很少有说谁做的特别难吃、对吧，就是它又有肉又有菜，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自己的配料啊、酱料啊去炒制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去炖，所有的这个食材呢都挺入味的，但你发现小朋友好像真的不爱吃、
1: 他们不爱吃。
0: 对，人家不是说了吗、你不要说孩子挑食，你就给他做那种小孩饭，西红柿炒鸡蛋呐、糖醋里脊呀、
1: 对
0: 啊、菠萝古老肉啊，
1: 是的，给他做红烧肉、
0: 红烧大排呀、糖醋小排呀、可乐鸡翅啊，
1: 鸡翅
0: 你去做这种饭，那小朋友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菜真的是啊，你没有个10年8年的厨艺，你都弄不来，
1: 考验手艺，然后呢还得去准备各种各样食材，不行不行，我嫌麻烦。
0: 嗯，
1: 一切从简，给他们做了好几天大锅菜之后，他们实在受不了。
0: 两个孩子血书，奶奶你快回来吧，我妈妈又把我饿瘦了，这长个，
1: 所以我就想
0: 把我饿瘦了、
1: 如果能让我去就报个班也好，或者是怎么跟谁稍微学一下这个厨艺哈，能快速做出来这种既健康又美味的这样的一顿美食，我觉得特别好，我还挺想学学的。
0: 哎，你别说，我这两天也真是啊、昨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到这个事情，我说你每天都给孩子做什么饭呀、我都是好发愁，因为早晨这顿我不用管、是吧，我们孩子也是、小鸟胃，早晨的话、他也不用太复杂，吃点、鸡蛋牛奶面包
1: 快一点、
0: 对，就这些人家就能打发掉、人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说老那么凑合，中午啊或者晚上啊、多少还是要给孩子就营养搭配一下的、
1: 是，
0: 也是特别发愁，就会到处问你们家都给孩子做什么菜呀、做什么样的饭呢，也会吸收一些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像我和小敏哈，比较关心的就是厨艺的方面的一个提
1: 升，因为我们是要肩负着给小朋友做饭，
0: 对，
1: 这样一个职责所在。
0: 对，可能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领域方面、生活也好、工作也好、也有自己想要提升的，或者看人家别人有什么样的手艺，就特别羡慕。应该要快到6一儿童节了，孩子们，像我们孩子啊，正在准备嘉年华，对，他们就是挺多才多艺的。我有时候看也会反思一下自己小时候，好像就才艺会很少哈，也会特别羡慕。人家小朋友现在会弹钢琴的，会跳街舞的、会打武术的哈，
1: 是，
0: 会跳舞蹈的，会拉手风琴的，会弹古筝的等等，就会很羡慕人家。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如果说让您去学一门手艺或者是一个才艺的话、您最想学什么，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您最想学的一门手艺或者是才艺，在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哦，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看到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沙河市人民法院、白塔人民法庭入选。
0: 作为我国闸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核心平台与权威机构，邢台成立首个国家级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组的成立呢，有助于巩固我市在冶金轧滚产业标准的话语权，对于我市打造全国领先的冶金轧滚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重大意义。
1: 继续来关注，5月26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东部城区的永安路，也就是洪德产业园到韩皇铁路段正式完工通车，有效。

0: 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1: 继续来关注，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有时候看见人别人有什么样的技能自己特别羡慕的那种啊，特别想学一学，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一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吧。世态炎凉是在早上6:02的时候就说了，说早安，打卡的一天允许自己偶尔慢下来，就像钟表也需要上弦，不必因为暂时没结果就否定努力。有些成长是隐性的，就像树根在土里默默扎根，终有一天会托举枝繁叶茂。哎，我觉得说特别好，尤其是这段话特别适合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就特别适合你这样一段话，就什么都觉得想慢一点，或者叫懒懒的
0: 慢慢来比较快，
1: 然后就觉得就这种状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是更多的是想着冲冲冲有冲劲儿，现在我觉得更加的享受这个当下啊，挺好的。
0: 曼珠沙华，蓝天不负白云，白云不负长风，自己不负当下，岁月不负将来，不慌不忙地走，脚踏实地的生活，始终相信努力自有归途，远方终会抵临。早安。跟颜良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吧，就是脚踏实地的慢慢走，一步一个脚印，
1: 对，
0: 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1: 没错，看到庆余包括张蕊
0: 杠
1: 好像都在给我们问候早安。看到张蕊还说了一段话，说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很多事情尽力就好，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很多缘分随缘就好，不必苦苦挽留纠缠，认真走好脚下路，用心做好眼前事儿，平凡日子也会闪闪发光。哎呀，说得太好了。
0: 对，我们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啊，但是我们在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我们闪闪发光的事儿啊。
1: 对，
0: 包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您想对自己有哪方面的提升，或者想学一门什么样的手艺呀、才艺呀，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兴趣点都在哪里。
1: 是
0: 家和万事兴，劳模劳模劳模，欢迎劳模。
1: 我都能看到这句话背后有无数的这种彩带在飘，鞭炮在响，这么欢迎我呀。
0: 我们小敏背后自带一条红符，劳模来了，劳模驾到。
1: BGM 就响起来了，专属 BGM。
0: 大吉，书法书法，想学学书法。哎，就是可能像小敏刚才说的一样哈，就是心思沉稳下来了，就反而就能够去静心学习书法了。小时候小敏，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
1: 有
0: 书法课吗？
1: 有书法课，
0: 书法
1: 练毛笔字儿，我印象特别深。
0: 哎，我那时候也有啊，
1: 买着毛笔。
0: 对，买有毛笔还有软笔，就像钢笔一样，但是它那头呢是那种就是像现在的那个马克笔一样，但是软的那样的一个软笔，就小时候写就感觉总是拿捏不住那个劲儿哈，写的是一团糟一团糊，因为小朋友没有那个心性，就坐起来慢慢悠悠的啊，你要学顿笔学笔锋
1: 运笔啊，
0: 对对对，你学这些的时候你就说你就先学个隶书什么蚕头燕尾，就这些都感觉好难呐、
1: 是
0: 一点都学不下去。但是现在想想那时候能学学书法真的挺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如果说能坚持下来到现在也应该是小有成就吧。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学也不晚，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慢慢的他就开始喜欢书法了，就跟那个基因就觉醒了，血脉就觉醒了似的。
0: 那不一定要求有童子功，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觉得这个也还行。
1: 对
0: 吧，那不像是有好多的你比如说舞蹈啊、或者说那个武术、
1: 那个要童子功，
0: 对，你越小练可能那个对身体的这种柔韧度啊，你的协调能力啊会更好，早一点比较好，像这些我觉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随时都是可以开始。而且不是说了吗，这个字如其人，如果说你写一手好字、走到哪儿我觉得都是拿得出手的一个，
1: 对对对，
0: 而且能随时被大家呢来看来展示到的一门才艺。
1: 没错，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现在啊最想学的一门手艺或者是才艺，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0: 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学一门手艺或者学一门才艺，这手艺呢就是技能，才艺的话就是修身养性呢，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之类的啊，都行。您想学什么呢？

0: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阴雨退场，阳光返场，夏日氛围感悄悄拉满。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山区会出现阵风6到7级，天气稳定晴朗，需要防范大风天气。来关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回升，白天暖意十足，尤其是中午时段比较热，甚至还会有一些晴晒。晴天紫外线强烈，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超长的晴好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现。
1: 新鲜的资讯，
2: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2: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2: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啊，限行尾号是4和9，朋友们要注意一下限行时间早7晚8。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7点36分了，到了送孩子的高峰期。整体来说，因为今天天气比较晴好，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的路况啊也还很不错，各路口路段呢都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压车，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公园东路这一块，因为全北到全南施工在东半幅，现在呢 是半幅施工的情况。所以说只剩一个车道了，
1: 对，
0: 稍后呢会有一个行车的高峰期，比如说附近居民其实也挺多的，就赶上园林街口这儿有幼儿园有小学，反正这段时间啊这公园东路还是挺热闹的，
1: 对，
0: 施工一直要持续到7月份，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如果说在这儿住的那没办法绕行不了，那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错峰出行，别赶上那一波行车高峰。
1: 对，就是因为公园东路修路这两天的新达路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
0: 就压力挺大的，
1: 相对来说压力会大一点，也是提醒大家可以这个慢一点或者选择一下绕行吧。
0: 对，像新达路啊包括园林街呀，因为要从这块绕行或者送孩子，只能从新达路这边往这边拐了哈，分流一部分公园东路的压力，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路段。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学一门手艺或者是一门才艺，这俩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如果说学手艺或者学才艺的话，您想学什么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咱看看夏雨说
1: 想学，
0: 我想学裁缝。
1: 哎，
0: 这是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衣服，想要给自己设计服装吗？
1: 你还记得润田，咱小时候女孩玩娃娃，
0: 对，
1: 都喜欢给娃娃做各种各样的衣服。
0: 咱那时候那个小芭比娃娃，瘦瘦的那种，
1: 对，
0: 你做过吗？
1: 做过，
0: 我也做过，给娃娃做那小旗袍啊，小包头裙呐、不会特别复杂的，就顶多用一块布，那时候用那种窗帘布啊，或者那种冰丝布啊，就是带有一定弹性的那种啊，你反正缝成一个桶，缝成一个桶之后硬给人家塞上去。这童年的回忆
1: 是，小的时候还真有这种想法，说我裁裁剪剪的，长大了完全没有，包括现在裁个裤边好像都得拿出去让人家给弄一下，
0: 让人家裁，自己那个针脚也不行，就咱们可能顶多是能给缝上，包括小朋友你说比如说裤腰大了再给他缝一下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破洞简单给人缝两针的行，但是你拿就是拿不出手。
1: 这个我们家这活还在骂干呢，我不会，
0: 当过兵的都会，对吧？缝个被子呀或什么，就我们家那个小褥子呀，包括这个拆洗被套，现在也比较省事儿了哈，直接就那种拉链型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妈妈牌的那个小褥子，就手缝的那种小褥子更加的
1: 舒服吧，
0: 对，柔软舒服，所以说我们家每次拆被子我负责拆完之后把这洗完之后，妈来给我把这个做上吧，这就感觉妈妈做的好简单啊，而且就能做那种连针，夸夸夸夸夸，
1: 针脚也好，
0: 两下就好了，特别的密实。

0: 有一天我那个扣子掉了两个，我真是攒了好几天之后拿着我妈那儿，妈你给我缝上，它就成了这了。
1: 对，这是手笨哈、啊嗯，所以说想学学裁缝是一个手艺人精巧的一个手艺活。
0: 是。
1: 可乐
0: 啊，他说早上好呀，终于天晴了、嗯、是
1: 天晴了，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0: 嗯，
1: 暖瑞典小敏早上好，早安、啊、早安
0: 啊，看这还有谁给咱们留言说、
1: 我心飞翔，
0: 嗯，说送孩子上学路上祝我们西西跟米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必须的
0: 啊，
1: 没问题。
0: 米朵米多
1: 米多、
0: 啊、
1: 这么早送孩子上学，那一定是有一个积极的状态
0: 啊、
1: 放心吧，没问题的。盛夏光年最近在学钩织做娃衣上瘾了，
0: 呵，你看
1: 有没有做的不太满意的可以拿到我这儿来啊，因为我也、最近也迷上了这个钩织，但我觉得起步真的就好难，光起针我已经学了好久了。
0: 这自己在流行
1: 就是非常费劲，就是做娃衣啊、因为就是我有一个这个武迷老师拥有的一个波波、就是一个身份的符号象征，就是你当时去郑州的时候不正好赶上去年五月天的演唱会吗、
0: 对对对，
1: 你不说大街小巷都是背着萝卜的，
0: 对，我当时还没明白呢啊，
1: 你要去哪都排队是吧、那不是你正好赶上人家演唱会期间你去那玩了吗、就是那个波波给他勾一个头套啊、勾一个那种小衣服啊，我说看人家老师心灵手巧的啊，能勾出来那么多的花样、所以说有没有老师练手的那种、觉得哎勾完并不是很满意，我还可以再好，剩下那个、可以送给我、
0: 哎你说勾东西
1: 再现求一个，
0: 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咱们穿的毛衣都是妈妈织的、然后有一些很手巧的妈妈她都会勾一点这个花在上面，但是我经常穿的是可能我妈妈没有勾东西的，所以看到
1: 就是素面的，
0: 对，别的小朋友穿那个有勾东西在上面好羡慕呀，
1: 对，我就是小时候我妈妈会给我的毛衣啊马甲
0: 啊小猫啊，
1: 勾一个小兜兜，然后兜兜上缝上一个小花边啊、缝上那个小樱桃啊，
0: 那就很洋气了，
1: 就对，已经是接受了很多小朋友羡慕的眼光。对，但是我妈妈也不是像人家那种、能勾上那个木耳边啊、勾出来各种的那个卡通图案呀、那种好像还差一点意思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想学的一门手艺或者是才艺，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真的哈、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有些事儿你现在不做，那可能一辈子都不做了。
0: 是的。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冶金路沿线已经进入到行车高峰期了，在全南大街南北双方向玉红小学门前，包括八一大街南北向育才小学门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公园东路，目前来看到啊，南北向已经是形成了压车，全南到全北，因为施工的原因，这块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建议大家如果说平常不住在这儿啊，或者说不熟悉这个路况的，尽量的您绕行一下，您走守境路。现在守境路是非常畅通的，整个南北向啊，包括钢铁路都是挺畅通的。
1: 没错，目前看到香都区整体通行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学一门手艺的话，您最想学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来看看海说，想学学宠物美容，以后在家啊给猫洗澡剃毛，家里养了一大一小两只猫，一只德文一只缅因。哇，都德文还好，缅因特别掉毛啊，毛特长。说带他俩出去洗澡好麻烦，关键缅因还晕车，我才知道猫也会晕车吐我一车呀。我天哪，这不仅得给猫洗澡，回来还得洗车。哎，要是真的是学会自己在家学会的话，能洗澡能剃毛，那确实省了一大部分的
1: 时间
0: 和
1: 成本，
0: 对，还有金钱成本。这给小宠物洗澡哈，也挺贵的呢。
1: 哦，是吧？
0: 虽然咱家没养，但是咱不是每年做宠物嘉年华嘛，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家里的小宠物啊，是需要人呵护，需要去打理的，打理的好，收拾的

0: 漂漂亮亮的哈、大家心情也好，小宠物也会比较健康嘛。
1: 好的，
0: 这是想学宠物美容这
1: 好
0: 挺好，
1: 挺好，
0: 慢慢练吧。
1: 学会了，明年我们做这个萌宠活动的时候，您得来现场
0: 啊！对对对，
1: 邀请
0: 猫猫都带着来哈、
1: 看到我怀念这个朋友说，我很想学粤语，哈哈，感觉好好听。还呀，
0: 好塞雷。
1: 我想想，还有一句是什么？
0: 就是咱这粤语，蹩脚的粤语，
1: 散装的啊。早，哎，那次导游教的什么？早上。
0: 哦，怎么像重庆话啊？早上好啊，还真像早上好吗？怎么像你的重庆话、
1: 啊？对呀、啊，还说早上好，他也是导游教的，也是早上。
0: 哦，那应该不是早上的意思吧？
1: 他是早上好啊？
0: 怎么像川渝地区呢？
1: 早上好。
0: 对呀、啊，这不跟你平常。
1: 哎，咱小的时候
0: 怎么这听着不是那个调啊？
1: 你记得学的第一首粤语歌是啥吗？有印象吗？
0: 粤语
1: Beyond 的
0: 《真的爱你》，
1: 或者是那个《海阔天空》。
0: 对对对对，就对的。
1: 我们班男生超级爱唱。
0: 对，我就想说那时候我们学粤语都是从一些流行歌曲啊，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啊去学的。所以现在想学的话，我看人网上真的最近我刷到有教学，因为现在给阿妈的情书不是很
1: 火，特别火。
0: 不能叫给阿妈，人家说了啊，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叫法得不扣钱的叫法叫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火、潮汕地区那边啊、就是人家说话就是那种软软的感觉，就好像人家生气咱们听着都没有发那么大的火的那种感觉、
1: 他那个不好学，为什么？他是九声九调，我记得是，
0: 我看啊专门有博主在讲、就是你每个调什么就是那种拼出来的就也像咱们的拼音一样、就你说的啊九声九调然后那样组合出来的，好像比拼音更
1: 难
0: 记一些。对，您但是你熟练的应用它也好，可能学吧需要一点的功夫，但是你平常你得练，要不然学完就忘了、你不练习的话可能会忘啊。
1: 我还会几个，我想起来了、鸭姨三谁后边就不行了、
0: 可以，这两句有点那个味了啊，有点那个意思。小敏看来这个没白去，
1: 小的时候没少看那个香港律政剧。
0: 哎，你上回我们这个广电带你过暑假没白去、学会了是不是、大家呢因为现在也快到暑假了啊、如果说今年有广电带您过暑假您想去的地方想去的目的地、潮汕大家想去吗？有没有就是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啊、想去感受一下潮汕那边的风土人情、想去了解一下的啊、想要去那边的海边、散散步、一起去拍拍照、晒晒沙滩，
1: 是
0: 或者是游泳，
1: 吃吃那边的美食，
0: 对，然后自己亲手做一个那个牛肉丸、有想体验这种的吗？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看大家的呼声。
1: 对，
0: 比如说今年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也考虑，因为现在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太火了、对吧，
1: 他们生出了去汕头的攻略，就是跟着这个部电影去打卡、
0: 对，
1: 去游汕头。
0: 我最近也在看跟他们吃什么、玩什么、也有在关注哈，其实还是挺吸引人的，大家有想去的吗？可以后台给我们留言哈。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主话题，这是副话题，说着说着、就给大家呢又衍生出来了一个小话题。我们今天的主话题呢是您最想学的一门手艺或者是这个才艺、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学一门手艺或者是学一门才艺，您最想学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刚才我们看海说了想学宠物美容，这不是还有响应的什么都好，小敏子来啦。小敏的笑声非常的魔性，说我也想学宠物美容，我们家也两只猫，每年这时候啊都要给他们剃毛，在家剃，弄得跟狗啃一样。有这么说自己的吗？出去吧又太贵。
1: 哦，
0: 不是
1: 这个，
0: 我没养过猫啊，我前两天养了一小猫，后来就送给咱朋友了。就是没养到那么大的时候，每年剃毛，它剃一次毛它不是得好久好久才能长出来吗？
1: 我真不知道猫需要剃毛。
0: 它不是一年就贵这一回吗？
1: 我不知道猫需要剃毛。
0: 那夏天不剃毛它太热呢，毛太厚吧。毛太厚热，然后再一个掉毛，掉家里哪都是。可能到了这个夏天可以修剪一下。
1: 我还停留在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农村，自己家院子里养那种猫，那就完全
0: 就不用管，
1: 就不用管。
0: 那小猫
1: 它的主要功能是给我们家捉耗子。
0: 那是这是中华严选的小家猫。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啊。来看
1: 张
0: 爱
1: 丽
0: 丝，
1: 她说
0: 我最近在学收纳。这个也挺要功夫的，说因为觉得未来 AI 可能会替代一些，但是替代不了这些用双手工作的行业。
1: 哎，说的还挺对的。
0: 收纳师
1: 不是这几年也挺火吗？
0: 对对对，小米你擅长收纳吗？你如果擅长的话给我传授一下经验。
1: 你看我这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似的。
0: 就是家务方面
1: 你
0: 擅长啥吧。你老头子娶了你还真是他的福气。为什么才厨艺不行啊，缝被子缝衣服不行，缝个扣还得拿到妈妈家，收纳也不行。所以
1: 我就想起
0: 了我的合作伙伴扫地蹲地的
1: 活嘛，经常说我一句话，娶你干啥。
0: 接送孩子也不接也不送，做饭也不做，哎，让你在家摆着好看，然后就在家嘎嘎乐。
1: 他当时一定就是图我的美貌。我知道了，一定就是图我的美貌。你别笑我，你这嘲笑我。
0: 没有，
1: 你要发自内心的认可。
0: 认可。我觉得以前我不认可这句话，我现在服了，我认了。有道理，你说的有一定，你一定是有
1: 美貌
0: 期。

0: 看出来了。漂亮的女生没大脑，就是你，也没有手艺，也没有大脑。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收纳哈，言归正传，收纳，就是我现在也特别需要收纳的技巧，朋友们哈，有没有这个收纳神器？比如说，装裤子的收纳盒，就你们能不能给我晒一下你们家那个衣柜？你们收纳完的衣柜，你别发我们家衣柜哈，就团成一团的，抽一件衣服，所有的衣服咵啦掉下来，你别发那个，那是我们家衣柜。你发你们家的衣柜整整齐齐的那种，看上特别解压的那种。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收纳是贵了吧？它是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谁都能干的？
0: 对，你说网上买这些收纳材料都有，人家是各种收纳盒，但是就怎么到了家里摆不就不明白呢？鼓捣不明白呢？就是什么收纳，
1: 就是、
0: 小件的哈、
1: 啊，
0: 收纳帽子的、
1: 啊，
0: 收纳围巾的，然后收纳裤子的，收纳衬衣的、卫衣的，什么各种裤架，大家呢能不能把你们的收纳好的或者是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收纳的好物推荐给我们、
1: 哎、
0: 特别需要哈，朋友们在线等挺急的。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5: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